独处一房，贫且宾礼。那当然啊，没有什么信众来找他了，啊，什么同参道友啦，啊，这些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呢，住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啊，我们可以理解了，古时候这个古人啊，修行都搭茅棚，自己搭个茅棚住在里面，啊，捡一点野菜来吃的。那么他这个房子里面呢，尘埃满屋啊，这个搭个茅棚，那个都是很简陋的。啊，古时候啊，这个竹子编的啦，啊，或者就地取材，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尘埃呢，就是门一打开啊，风吹进来，他也没有去打扫，所以这个灰尘就很多啦。蟋蟀鸣壁，那个虫都跑进来了。跑到他房子里面了，这个蟋蟀了啊，这些虫都在墙壁上啊叫，鸣叫，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外面这个虫鸣一样啊，在那叫。然后他是就这样在修行一个人。中书郎张帅伟啊，这个中书郎啊。隋唐设立的三省六部，中书省的长官，那这个地位很高了。那么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中书郎张帅去拜访他，那他不是谢绝宾客吗？啊，那这个这么大的官去拜访他，所以我们看这个公案呐，啊。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如果这个道超法师啊，他没有德风，他一个人住，人家也不认识他，这个中书郎怎么会跑到山里面去拜访他呢？大家去想一想。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了，那他不是说他就是住在那边就懒惰不要打扫，让他脏那个这个大官就去拜访他了。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就错了，不然我们自己试看看，我们去搭茅棚的通通不要打扫，脏的很脏啊。看这个大官会不会去跑去拜访我们。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古代很多公案，你看鸟科禅师他住哪里啊？住在树上啊，好像鸟巢一样啊。那还有这个妙高峰禅师啊，他就是在山洞啊，一半外面一半里面，上面搭一个简单的屋顶，风吹雨打，吃野草野菜。所以这个他的道风啊，感动了这个中书郎张帅啊，来看他了。他如果没有那个道风啊，那古代这么大的官怎么可能去跑到山上去看他呢，去拜访他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那凡是被莲池大师选出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啊。重生瓜尔啊，成多埋妻啊，安能对此无武也啊，这个武就是
就是你不顺你的心呢、好像叫忤逆呢、不顺你的心呢、这个灰尘那么多，你看了心里会舒服吗？这个虫都跑到你房子里面来了，在你旁边一直叫，刮耳就是很吵，在旁边给你吵，那你怎么能够对这个都无动于衷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的功夫了。答曰啊，时闻此声，足带箫管。这个道超法师就回答中书郎张帅啊，就回答他说了，时闻此声啊，谈到我时常听闻这些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呢，足以带箫管啊，箫管的乐器啊。我们现在讲管乐器，古代啊，洞箫啊，这些乐器，他说这个虫鸣的声音啊，我听了就好像在听音乐啊，足以代替啊那个箫管那些乐器的演奏。尘随风来啊，我未暇扫，这个灰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未暇就是我没时间去扫，这个我未暇扫没时间的。我们读这个，一个人住在那边，那个灰尘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去扫，他在忙什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谏语啊，夏老居士讲啊，真正修道人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是非长短啊？你看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真正修道人啊，分秒必争啊，都在用功啊，用什么功呢？修戒定慧啊。修定啊，观察己心啊，时时刻刻不敢放松啊，所以他在用这个功啊，他没时间去扫了。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是真正在用功。我们这是他的境界，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体会不到他的境界，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功，怎么能够去体会呢？自武明兵啊，自武就是说，这个我听到这鸟虫叫的声音像听箫管一样，这个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我没时间去打扫了，所以呢，很抱歉，很惭愧啊。那这么大的贵宾来啊，让你看到这个啊，实在是很失礼啦，因为没时间去打扫，为愧多矣啊，是很惭愧了。但是这个张帅啊，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反而没有见怪了啊，而且啊，大赞服，大赞叹，非常佩服。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要知道啊，这个是古人啊，他修行的境界，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境界了。你现在你自己住的房间啊，如果你都不扫啊，
我学这个道超法师。

那张啊，你这样看就错了，这个是他的境界了，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自己啊，你还是要好好去把它整理干净。那你不整理干净啊，坐在那边让它脏，你不是在用功啊，是在打妄想。这一点不能不懂啊，所以这个不能看错了啊，这邪懒惰了，人家是有道行的人啊，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我们去学这样的，那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我们就堕落了，就大错特错了。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懂得它真正的深意在哪里啊，就是真正用功啊，真的没时间。你看啊，他连打扫那个灰尘的时间都没有了。就像夏老居士讲，连剪指甲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长说短？我们今天还是说长说短，是非人我一大堆，那肯定心不在道了，心不在道，我们要觉悟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和尚教的《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利益下手。古人这些基础都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善学啊，要善学，不能学错了。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知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18页，我们从第六行，从明成机，这里看起，梁道超从灵机寺民法师学，独处一房，贫绝宾旅，尘埃满屋，蟋蟀凝壁。中书郎张帅谓曰：“重生瓜尔，曾多埋妻，安能对此而无武？”无也。答曰：“始闻此身，足带萧管，沉随风来，我为侠少，自武明宾，为愧多矣。”率大叹服。这个公案啊，从明成机啊，从教啊，这个在山上，我们大家现在住在双溪山上啊，就能体会这个虫鸣的、鸟叫的啊，这个声音啊，我们大家都天天听到了啊，虫鸣鸟叫了。那么在山上，就是听到这些。沉积呢，就是灰尘啊，积得很厚。这个公案啊，也是梁道超，就是梁朝啊，南朝梁啊，阳都灵基寺道超法师。那跟随这个灵基寺的明法师啊，跟前面讲这个僧敏啊，明法师啊，学道。独处一房，这个自己啊，独自啊居住一个房间，贫绝宾旅啊，那谢绝朋友来拜访啊，这个就不会客了。那等于是说跟外面呢、啊、就没有往来了啊，自己一个人啊，独处一房。贫绝宾旅，那当然啊，没有什么信众来找他了，啊，什么同参道友了啊，这些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呢，住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啊，我们可以理解了，古时候这个古人啊，修行都搭茅棚，自己搭个茅棚啊，住在里面。啊，捡一点野菜来吃的。那么他这个房子里面呢、啊，尘埃满屋啊，啊，这个搭个茅棚，那个都是很简陋的。啊，古时候啊，这个竹子编的啦，啊，或者就地取材。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尘埃呢，就是门一打开啊，风吹进来，它也没有去打扫，所以这个灰尘就很多啦。蟋蟀鸣壁，那个虫都跑进来了，跑到他房子里面了。这个蟋蟀了啊，这些虫都在墙壁上啊，叫啊，鸣叫，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外面这个虫鸣一样啊，在那叫。那他是就这样在修行一个人。中书郎张帅谓啊，这个中书郎啊，
隋唐设立的三省六部，中书省的长官，那这个地位很高了。那么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中书郎张帅去拜访他，那他不是谢绝宾客吗？那这个这么大的官去拜访他，所以我们看这个公案啊，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如果这个道超法师啊，他没有德风，他一个人住，人家也不认识他，这个中书郎怎么会跑到山里面去拜访他呢？大家去想想。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了，那他不是说他就是住在那边就懒惰不要打扫，让他脏啊，那个这个大官就去拜访他了。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就错了，不然我们自己试看看，我们去搭茅棚的通通不要打扫，脏的很脏啊，看这个大官会不会去跑去拜访我们。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古代很多公案，你看鸟科禅师，他住哪里啊？住在树上啊，好像鸟巢一样啊。那还有这个妙高峰禅师啊，他就是在山洞啊，一半外面，一半里面。

所以这个他的道风啊，感动了这个中书郎张帅啊，来看他了。他如果没有那个道风啊，那古代这么大的官，怎么可能去跑到山上去看他呢？去拜访他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那凡是被莲池大师选出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啊。重生瓜尔啊，成多埋妻啊，安能对此无武也？啊，这个无就是。你不顺你的心呢、好像叫忤逆呢、不顺你的心呢、这个灰尘那么多，你看了心里会舒服吗？这个虫都跑到你房子里面来了、在你旁边一直叫，瓜耳就是很吵，在旁边给你吵，那你怎么能够对这个都无动于衷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的功夫了。答曰啊，时闻此声，足带箫管。这个道超法师就回答中书郎张帅啊，就回答他说了，时闻此声啊。难道我时常听闻这些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呢，足以带箫管啊，箫管的乐器啊。我们现在讲管乐器，古代啊，洞箫啊，这些乐器。他说这个虫鸣的声音啊，我听了就好像在听音乐啊。足以代替啊那个箫管那些乐器的演奏。尘随风来啊，我未暇扫。这个灰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未暇就是我没时间去扫。这个我未暇扫，没时间。我们读这个，一个人住在那边，那个灰尘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去扫，他在忙什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静语啊，夏老居士讲，真正修道人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是非长短啊？你看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真正修道人啊，分秒必争啊，都在用功啊。用什么功呢？修戒定慧啊，修定啊，观察己心啊，时时刻刻不敢放松啊，所以他在用这个功啊，他没时间去扫了。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是真正在用功。那我们这是他的境界，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体会不到他的境界，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功，怎么能够去体会呢？自武明兵呐、自武就是说，这个我听到这个鸟虫叫的声音，像听箫管一样啊。这个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我没时间去打扫了。所以呢，很抱歉，很惭愧啊。那这么大的贵宾来啊，
让你看到这个啊，实在是很失礼了。

因为没时间去打扫，啊，为愧多矣啊，是很惭愧的。他这个张帅啊，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反而没有见怪了啊，而且啊，大赞佛，大赞叹，非常佩服。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要知道啊，这个是古人啊他修行的境界，这个我们是我们现在的境界了。你现在你自己住的房间啊，如果你都不扫啊，我学这个道超法师啊，让它脏啊，你这样看就错了。这个是他的境界了，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自己啊，你还是要好好去把它整理干净。那你不整理干净啊，坐在那边让它脏，你不是在用功啊，是在打妄想啊。这点不能不懂啊。所以这个不能看错了啊，这写懒惰了。人家是有道行的人啊，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我们去学这样的，那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我们就堕落了，就大错特错了。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懂得它真正的深意在哪里啊，就是真正用功啊。真的没时间，你看啊，他连打扫那个灰尘的时间都没有了，就像夏老居士讲，连剪指甲时间都没有了，啊，哪有时间去说长说短？我们今天还是说长说短，是非人我一大堆，那肯定心不在道了，心不在道，我们要觉悟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和尚教的《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利益》下手，古人这些基础都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善学啊，要善学，不能学错了。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重行录》清素之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十八页，我们从第六行，重明成机。这里看起，梁道超从灵基寺民法师学，独处一房，贫绝宾旅，尘埃满屋，蟋蟀凝壁。中书郎张帅

谓曰：“重生瓜尔，成多埋妻，安能对此而无武？武也。”答曰：“始闻此声，足待萧管，乘随风来。我为侠少，自武民兵，为愧多矣。”率大叹服。这个公案啊，从明成基啊，从教啊，这个在山上，我们大家现在住在双溪山上啊，就能体会这个虫鸣的、鸟叫的啊，这个声音啊，我们大家都天天听到了啊，虫鸣、鸟叫了。那么在山上就是听到这些尘积呢，就是灰尘啊，积得很厚。这个公案啊，也是梁道朝，就是梁朝啊，南朝梁啊，阳都灵基寺道朝法师，那跟随这个灵基寺的明法师啊，跟前面讲这个僧敏啊，明法师啊学道，独处一法，这个自己啊独自啊居住一个房间，贫绝宾侣啊，那谢绝朋友来拜访啊，这个就不会客了。那等于是说跟外面呢、啊、就没有往来了啊，自己一个人呢、啊，独处一房，贫绝宾侣、啊。那当然啊，没有什么信众来找他了啊，什么同参道友了啊，这些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呢、啊，住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啊，我们可以理解了。古时候这个古人啊，修行都搭茅棚，自己搭个茅棚住在里面，啊，捡一点野菜来吃的。那么他这个房子里面呢、啊，尘埃满屋啊，这个搭个茅棚。那个都是很简陋的啊，古时候啊，这个竹子编的啦，啊，或者就地取材，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尘埃呢，就是门一打开啊，风吹进来，它也没有去打扫，所以这个灰尘就很多啦。蟋蟀鸣壁，那个虫都跑进来了，跑到他房子里面了。这个蟋蟀了啊，这些虫都在墙壁上啊叫，鸣叫，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外面这个虫鸣一样啊，在那叫。然后他是就这样在修行一个人。中书郎张帅伟啊，这个中书郎啊，隋唐设立的三省六部中书省的长官，那这个地位很高了。那么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中书郎张帅去拜访他，那他不是谢绝宾客吗？啊，那这个。这么大的官去拜访他，所以我们看这个公案啊，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如果这个道超法师啊，他没有德风，他一个人住，人家也不认识他，这个中书郎怎么会跑到
山里面去拜访他呢？

大家去想一想，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啊，那他不是说他就是住在那边啊，就懒惰不要打扫，那让他脏啊，那个这个大官就去拜访他了啊。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就错了。不然我们自己试看看，我们去搭茅棚的通通不要打扫，脏的很脏啊。看这个大官会不会去跑去拜访我们。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古代很多公案，你看鸟科禅师，他住哪里啊？住在树上啊，好像鸟巢一样啊。那还有这个妙高峰禅师啊，他就是在山洞啊，一半外面一半里面啊，上面搭一个简单的屋顶，风吹雨打，吃野草野菜。所以这个他的道风啊，感动了这个中书郎张帅啊，来看他了。他如果没有那个道风啊，那古代这么大的官怎么可能去跑到山上去看他呢，去拜访他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那凡是被莲池大师选出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啊。重生瓜尔啊，成多埋妻啊，安能对此无武也？啊，这个无就是，你不顺你的心呐、啊，好像叫无力呢 不顺你的心呢、啊，这个灰尘那么多，你看了心里会舒服吗？这个虫都跑到你房子里面来了，在你旁边一直叫。瓜尔就是很吵，在旁边给你吵，那你怎么能够对这个都无动于衷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的功夫了。答曰啊，时闻此声，足带箫管。这个道超法师就回答中书郎张帅啊，就回答他说了，时闻此声啊，谈到我时常听闻这些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呢，足以带箫管啊，箫管的乐器啊，我们现在讲管乐器，古代啊，洞箫啊，这些乐器。他说这个虫鸣的声音啊，我听了就好像在听音乐啊，足以代替啊那个箫管那些乐器的演奏。尘随风来啊，我未暇扫，这个灰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未暇就是我没时间去扫。这个我未暇扫，没时间了。我们读这个，一个人住在那边，那个灰尘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去扫，他在忙什么？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谏语啊，夏老居士讲啊，真正修道人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是非长短啊？你看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真正修道人啊，分秒必争啊，都在用功啊，用什么功？

中呢，啊，修戒定慧啊，修定啊，观察己心啊，时时刻刻不敢放松啊，所以他在用这个功啊，他没时间去扫了。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是真正在用功。那我们这是他的境界，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体会不到他的境界。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功，怎么能够去体会呢？自武明兵呐、啊，自武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听到这个鸟虫叫的声音，像听箫管一样啊。这个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我没时间去打扫了，所以呢，很抱歉啊，很惭愧啊。那这么大的贵宾来啊，让你看到这个啊，实在是很失礼啊，因为没时间去打扫啊，为愧多矣啊，是很惭愧的。他这个张帅啊，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反而没有见怪了啊，而且啊，大赞佛。大赞叹，非常佩服。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要知道啊，这个是古人啊他修行的境界，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境界啊。你现在你自己住的房间啊，如果你都不扫啊，我学这个道超法师啊，让它脏啊，你这样看就错了。这个是他的境界了，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自己啊，你还是要好好去把它整理干净。那你不整理干净啊，坐在那边让它脏，你不是在用功啊，是在打妄想。这一点不能不懂啊。所以这个不能看错了啊，这写懒惰了，人家是有道行的人啊，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我们去学这样的，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我们就堕落了，就大错特错了。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懂得它真正的深意在哪里。就是真正用功啊，真的没时间。你看啊，他连打扫那个灰尘的时间都没有了。就像夏老居士讲，连剪指甲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长说短？我们今天还是说长说短，是非人我一大堆，那肯定心不在道了，心不在道，我们要觉悟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和尚教的《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利益下手。古人这些基础都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善学啊，要善学，不能学错了。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十八页，我们从第六行，从明成机。这里看起，梁道超从灵机寺民法师学，独处一房，贫绝宾旅，尘埃满屋，蟋蟀鸣壁。中书郎张帅谓曰：“重生瓜尔，尘多埋妻，安能对此而无侮？”无也。答曰：“始闻此身，足带萧管，尘随风来，我为狭少，自侮民宾，为愧多矣。”率大叹服。这个公案啊，从明成机啊，从教。这个在山上，我们大家现在住在双溪山上啊，就能体会这个虫鸣的、鸟叫的啊，这个声音啊，我们大家都天天听到了啊，虫鸣鸟叫了。那么在山上，就是听到这些。尘积呢，就是灰尘啊，积得很厚。这个公案啊，也是梁道朝啊，就是梁朝啊，南朝梁啊，阳都灵基寺道超法师。那跟随这个灵基寺的明法师啊，跟前面讲这个僧敏啊，明法师啊。学道，独处一房，这个自己啊，独自啊居住一个房间，贫绝宾旅啊，那谢绝朋友来拜访啊，这个就不会客了。那等于是说，跟外面呢就没有往来了，啊，自己一个人啊，独处一房，贫绝宾旅，那当然啊，没有什么信众来找他了，啊，什么同参道友了啊，这些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啊，住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啊，我们可以理解了，古时候这个古人啊，修行都搭茅棚。自己搭个茅棚住在里面，啊，捡一点野菜来吃的。那么他这个房子里面呢，尘埃满屋啊，这个搭个茅棚，那个都是很简陋的。啊，古时候啊，这个竹子编的啦，或者就地取材。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尘埃呢，就是门一打开啊，风吹进来，它也没有去打扫，所以这个灰尘就很多啦。蟋蟀鸣壁，那个虫都跑进来了，跑到它。

房子里面啊，这个蟋蟀了啊，这些虫都在墙壁上啊叫啊鸣叫，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外面这个虫鸣一样啊，在那叫。然后他是就这样在修行一个人。中书郎张帅伟啊，这个中书郎啊，隋唐设立的三省六部。中书省的长官，那这个地位很高了。那么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中书郎张帅去拜访他，那他不是谢绝宾客吗？啊，那这个这么大的官去拜访他，所以我们看这个公案呐、啊，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如果这个道超法师啊，他没有德风，他一个人住，人家也不认识他，这个中书郎怎么会跑到山里面去拜访他呢？大家去想一想。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了，那他不是说他就是住在那边，就懒惰不要打扫，让他脏啊，那个这个大官就去拜访他了。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就错了，不然我们自己试看看，我们去搭茅棚的通通不要打扫，脏的很脏啊，看这个。大官会不会去跑去拜访我们？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古代很多公案，你看鸟科禅师，他住哪里啊？住在树上啊，好像鸟巢一样啊。那还有这个妙高峰禅师啊，他就是在山洞啊，一半外面一半里面。上面搭一个简单的屋顶，风吹雨打，吃野草、野菜。所以这个他的道风啊，感动了这个中书郎张帅啊，来看他了。他如果没有那个道风啊，那古代这么大的官，怎么可能去跑到山上去看他呢？去拜访他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那凡是被莲池大师选出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啊。重生瓜尔啊，成多埋妻啊，安能对此无武也？啊，这个无就是。你不顺你的心呢、好像叫忤逆呢、不顺你的心呢、这个灰尘那么多，你看了心里会舒服吗？这个虫都跑到你房子里面来了、在你旁边一直叫，瓜耳就是很吵，在旁边给你吵，那你怎么能够对这个都无动于衷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的功夫了。答曰啊，实闻此身足带销管。这个道超法师就回答中书郎张帅啊，就回答他说了，实闻此身啊，谈到我时常听闻这些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呢，足以带箫管啊，箫管的乐器啊。我们现在讲管乐器，古代啊，洞箫啊，这些乐器。

他说这个虫鸣的声音啊，我听了就好像在听音乐啊，啊，足以代替啊那个箫管那些乐器的演奏。尘随风来啊，我未暇扫，这个灰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未暇就是我没时间去扫。这个我未暇扫，没时间了。我们读这个，一个人住在那边，那个灰尘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去扫，他在忙什么？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谏语啊，夏老居士讲啊，真正修道人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是非长短啊？你看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真正修道人啊，分秒必争啊，都在用功啊，用什么功呢？修戒定慧啊，修定啊，观察己心啊，时时刻刻不敢放松啊，所以他在用这个功啊，他没时间去扫了。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是真正在用功。那我们这是他的境界，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体会不到他的境界。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功，怎么能够去体会呢？自武明兵呐，自武就是说，这个我听到这鸟虫叫的声音，像听箫管一样啊。这个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我没时间去打扫了，所以呢，很抱歉，很惭愧啊。那这么大的贵宾来啊，让你看到这个啊，实在是很失礼的，因为没时间去打扫。为愧多余啊，是很惭愧的。他这个张帅啊，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反而没有见怪了啊，而且啊，大赞服，大赞叹，非常佩服。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要知道啊，这个是古人啊，他修行的境界。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境界了。你现在你自己住的房间啊，如果你都不扫啊，我学这个道超法师啊，让它脏啊，你这样看就错了。这个是他的境界了，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自己啊，你还是要好好去把它整理干净。那你不整理干净啊，坐在那边让它脏，你不是在用功啊，是在打妄想啊。这一点不能不懂啊，所以这个不能看错了啊，这学懒惰了，人家是有道行的人啊，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我们去学这样的，那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我们就堕落了，就大错特错了。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懂得它真正的深意在哪里啊，就是真正用功啊，真的没时间。你看啊，他连打扫那个灰尘的时间都没有了，就像夏老居士。

讲，连剪指甲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长说短？我们今天还是说长说短，是非人我一大堆，那肯定心不在道了，心不在道，我们要觉悟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和尚教的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利益下手。古人这些基础都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善学啊，要善学，不能学错了。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重行录》清素之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十八页，我们从第六行，重明成机，这里看起，梁道超从灵机寺民法师学，独处一房，贫绝宾旅，尘埃满屋，蟋蟀鸣壁。中书郎张帅谓曰：“重生瓜尔，尘多埋妻，安能对此而无武？”无也。答曰：“时闻此身，足带萧管，尘随风来，我为狭少，自武明兵，为愧多矣。”率大叹服。这个公案啊，重明成机啊，重教。这个在山上，我们大家现在住在双溪山上啊，就能体会这个虫鸣的、鸟叫的啊，这个声音啊，我们大家都天天听到了啊，虫鸣鸟叫了。那么在山上，就是听到这些。尘积呢，就是灰尘啊，积得很厚。这个公案啊，也是梁道朝，就是梁朝啊，南朝梁啊，阳都灵基寺道超法师。那跟随这个灵基寺的明法师啊，跟前面讲这个声明啊，明法师啊，学道，独处一房，这个自己啊，独自啊居住一个房间，贫绝宾旅啊，那谢绝朋友来拜访啊，这个就不会客了。那等于是说跟外面呢、啊、就没有

自己一个人啊，独处一方，贫瘠兵旅。那当然啊，没有什么信众来找他了，啊，什么同参道友啦，啊，这些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啊，住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啊，我们可以理解了，古时候这个古人啊，修行都搭茅棚，自己搭个茅棚啊，住在里面，啊，捡一点野菜来吃的。那么他这个房子里面呢、啊，尘埃满屋啊，啊，这个搭个茅棚，那个都是很简陋的。啊，古时候啊，这个竹子编的啦，啊，或者就地取材，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尘埃呢，就是门一打开啊，风吹进来，他也没有去打扫，所以这个灰尘就很多啦。蟋蟀鸣壁，那个虫都跑进来了。跑到他房子里面了，这个蟋蟀了啊，这些虫都在墙壁上啊叫啊鸣叫，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外面这个虫鸣一样啊，在那叫。那他是就这样在修行一个人。中书郎张帅伟啊，这个中书郎啊。隋唐设立的三省六部，中书省的长官，那这个地位很高了。那么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中书郎张帅去拜访他，那他不是谢绝宾客吗？啊，那这个这么大的官去拜访他，所以我们看这个公案呐、啊。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如果这个道超法师啊，他没有德风，他一个人住，人家也不认识他，这个中书郎怎么会跑到山里面去拜访他呢？大家去想一想。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了、啊、那他不是说他就是住在那边、啊、就懒惰不要打扫让他脏、啊啊、那个这个大官就去拜访他了、啊、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就错了、啊、不然我们自己试看看我们去搭茅棚的通通不要打扫脏的很脏啊。看这个大官会不会去跑去拜访我们。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古代很多公案，你看鸟科禅师，他住哪里啊？住在树上啊，好像鸟巢一样啊。那还有这个妙高峰禅师啊，他就是在山洞啊，一半外面一半里面啊，上面搭一个简单的屋顶，风吹雨打，吃野草、野菜。所以这个他的道风啊，感动了这个中书郎张帅啊，来看他了。他如果没有那个道风啊，那古代这么大的官怎么可能去跑到山上去看他呢，去拜访他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那凡是被莲池大师选出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啊。重生瓜尔啊，成多埋妻啊，安能对此无武也
这个无就是你不顺你的心呢、好像叫无力呢、不顺你的心呢、这个灰尘那么多，你看了心里会舒服吗？这个虫都跑到你房子里面来了，在你旁边一直叫，刮耳就是很吵，在旁边给你吵，那你怎么能够对这个都无动于衷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的功夫了。答曰啊，时闻此声，足带箫管。这个道超法师就回答中书郎张帅啊，就回答他说了，时闻此声啊，谈到我时常听闻这些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呢，足以带箫管啊，箫管的乐器啊。我们现在讲管乐器，古代啊，洞箫啊，这些乐器，他说这个虫鸣的声音呢、我听了就好像在听音乐呀、足以代替呀、那个箫管那些乐器的演奏。尘随风来啊，我未暇扫，这个灰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未暇就是我没时间去扫，这个我未暇扫没时间的。我们读这个，一个人住在那边，那个灰尘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去扫，他在忙什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谏语啊，夏老居士讲啊，真正修道人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哪有时间去说是非长短啊？你看啊，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真正修道人啊，分秒必争啊，都在用功啊，用什么功呢？修戒定慧啊。修定啊，观察己心啊，时时刻刻不敢放松啊，所以他在用这个功啊，他没时间去扫了，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是真正在用功。那我们这是他的境界，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体会不到他的境界，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功，怎么能够去体会呢？自武明兵呐、自武就是说，这个我听到这鸟虫叫的声音，像听箫管一样。这个尘随这个风吹进来啊，我没时间去打扫了，所以呢，很抱歉，很惭愧啊。那这么大的贵宾来啊，让你看到这个啊，实在是很失礼了，因为没时间去打扫，为愧多矣啊，是很惭愧了。他这个张帅啊，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反而没有见怪了啊，而且啊，大赞服，大赞叹，非常佩服。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要知道啊，这个是古人啊，他修行的境界啊，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境界了。
啊，你现在你自己住的房间啊，如果你都不扫啊，我学这个道超法师啊，让它脏啊，你这样看就错了。这个是他的境界了啊，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自己啊，你还是要好好去把它整理干净。啊，那你不整理干净啊，坐在那边让它脏，你不是在用功啊，是在打妄想啊。啊，这一点不能不懂啊。所以这个不能看错了啊，这写懒惰了。人家是有道行的人啊，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我们去学这样的，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我们就堕落了，就大错特错了。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懂得它真正的深意在哪里啊，就是真正用功啊。真的没时间，你看啊，他连打扫那个灰尘的时间都没有了，就像夏老居士讲，连剪指甲时间都没有了，啊，哪有时间去说长说短？我们今天还是说长说短，是非人我一大堆，那肯定心不在道了，心不在道，我们要觉悟啊。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和尚教的《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利益下手。古人这些基础都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善学啊，要善学，不能学错了。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卷第一啊，尊敬的诸位法师，我们斋主吴董，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啊，悟道在此地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啊灵验记。那么这份资料啊是从这个大藏经里面啊找出来的。那么找这份资料啊这个因缘是去年11月中啊，我到澳洲去小住半个月，在图文巴我住的精舍啊，有一天晚上睡觉啊，做了一个噩梦啊，后来醒过来啊，我在书架上啊看到啊一本地藏啊感应记的啊这本书啊，所以想到啊来流通这本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来跟大家结缘。那么在地藏经里面呢、啊、讲这个梦境讲的最详细啊，这个梦境啊有自己业障发相的，有这个求超度的，过去生今生的家属啊，以及有缘的众生啊，这个地藏经啊里面啊有很清楚啊明白的这个经文。那么这份资料啊是从大藏经啊万字序藏啊揭露出来的。那么记录的这个感应公案啊，大多数是唐朝时代的啊，唐朝时代，那么就是唐以后啊，或者当时的人记录的

这次啊，清明啊，在香港，我们参加啊祭祖系列法会，啊，在还没有做法会之前呢，悟道也跟几位同修啊，在香港啊，

这个灵验记啊，那么当时啊也有录影啊，在香港啊，这个把前面的五个公案啊跟大家简单的分享。那么今天中午啊在阿弥陀佛大饭店吃饭啊，就想到啊明天我们这个饭店内部啊对员工做一场这个清明祭祖的系列法会。清明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扫墓祭祖的节日。在我们中国传统民历，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啊有两个节气，一共有二十四个节气，一个节气啊十五天。那么今年戊戌年这个清明在国历四月五日这一天每一年都是这一天是清明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传统民历的这个每一年清明的日期就不一样了。但是国历都是一样都清明这一天四月五日，每一年都是四月五日。那么四月五日到四月十九日这个十五天我们传统民历是二月二月二十到三月初四今天是三月初一，今天是初一。那么到三月初四这个十五天都叫清明节这个十五天就是清明季节今天还是在清明节当中还在清明节。那明天做这个法会那么也是属于清明节祭祖系列法会。那么这个扫墓祭祖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孝道的精神，教人不要忘本。为什么每一年要去扫墓要拜祖先呢就是怕我们忘记了把祖先给忘记了。在伦理里面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个教义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教义办好办得成功这个世间就不需要军队警察了因为人心都归后了，大家都不自私自利了都会为别人着想了，世界就太平了可见得这个祭祖扫墓的意义非同小可，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么动乱，都是没有这个根本的教育没有这个根本教育人心很坏，都是自私自利竞争斗争战争都是自私自利，所以搞成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严重关键还是没有这个中国传统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教育的根就是孝道啊，所以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啊，因此啊，这个教孝啊，就是第一重要的啊，是根本啊，没有这个根本啊，那个枝叶啊都不能生长啊，树要有根，要有本，它才能生长啊。因此，我们就知道啊，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啊，它的根本是在教孝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人之本于就是在孝啊，人是仁慈啊，我们佛法讲慈悲。啊，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从孝产生的。那么讲到孝啊，我们知道啊，世间儒家孔老夫子有著了一部《孝经》啊，世间的孝。那我们佛教佛门里面呢，也有《孝经》啊，这个《孝经》啊，我们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我们佛门的孝经啊。所以在这个清明祭祖的时节啊，啊，我们佛教啊也必定要把佛门这个孝经啊来为大家这个讲解说明啊，我们佛门啊怎么去尽孝啊，详细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门修学跟世间儒道修学一样啊，都是从孝为基础。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表法，大家都知道啊，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啊，浙江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个四大菩萨呢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曾经对悟道讲过啊，就是好像啊四根柱子啊，我们房子啊四根柱子。那么第一个就是地藏啊，地藏啊它是基础啊，顾名思义啊，地就是地基啊，地基啊，好像我们盖房子你要先打地基，你要有地你才能盖啊，没有地那你房子盖不起来啊，一切万物也不能生长，没有地啊，这些通通没有啊，可见这个地啊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有了地那才能往上发展，那好像我们这个大楼一样啊，你有地基啊，地基打好了，那才能往地面上盖一楼、二楼、三楼啊，甚至盖一百多层的，才能往上发展。那没有这个地基啊，就做不成了。所以佛法用这个地来比喻啊，来表法啊。我们修学佛法要地，那什么是佛法的地呢？就是孝亲尊师啊，孝这是基础。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需要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就是所有一切法门
啊，包括不是学佛的世间善法也是一样啊，都必须修学这个共同科目，这是共同科目。啊，那么这个共同科目啊，就是要先修孝啊，从地藏啊学起。所以四大名山呢、啊，第一个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再提升啊，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再学文殊的般若智慧。啊，在有了般若智慧，在学普贤的大行啊，十大愿王啊，那个是成佛了啊，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四大名山呐、啊，就是一个很具体一个表法啊，就是大家呢，这四个是大家。必修的共同科目啊，孝敬慈悲啊，大智大行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我过去也常常听我们净宗同修讲啊，我们念佛人啊，不修地藏法门。啊，他这个话对不对呢？啊，那什么叫地藏法门？啊，地藏他表什么法？啊，他表孝亲尊师，那念佛人就可以不用孝亲尊师了吗？啊，如果可以不用啊，那么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就不必要讲净业三福了嘛。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要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第三句慈行不杀，第四句修十善业、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那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你才有资格做三宝弟子啊，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实在讲啊，没有资格受三皈依啊。有了第一福的基础，再受三皈依啊，那么就真的啊得到三皈了啊。有了三皈啊，才能受戒，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就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第二福啊，出世间呐、啊，从三皈依啊，出世间的佛法从三皈依开始啊。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声闻缘觉啊。那么第三福啊，发菩提心，身亲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大乘菩萨福。啊，这三福啊，就像三层楼，第一层人天福，第二层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啊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佛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啊，这个净业三福啊，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每尊佛修学成佛修的法门不一样，都能成佛。但是这个共同科目基础都一样的，都是必修的，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有了这个共同科目的基础，那你要选修哪一个法门啊，那随个人的根器自己去选择，都能成就。那么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基础啊，那修什么法门也得不到成就啊，因为没有基础，没有地基。那最根本的就是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慈亲不杀，修十善业
这个是佛在还没有给韦提西夫人讲这个十六观。

颁法之前呢、先给他讲这个，要先修三福，后面呢、再给他讲怎么念佛啊，十六观都叫念佛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啊，所以这个修任何法门呐、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不管修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那么都是跟佛法结结缘啊，这一生啊也很难有所成就啊，这个我们必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讲到这个孝啊，那学问很大啊，你看啊，一部《伦理》里面讲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每个人问孝。夫子的回答都不相同啊，可见的这个孝啊，实在讲啊，从人天一直到成佛，无非修的都是孝道啊。啊，成佛是孝道的圆满啊，后面修的通通是落实第一句孝养父母，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那么地藏菩萨呢，代表的就是佛门的孝啊，孝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意义啊。所以说，念佛人啊，也必定要孝养父母。那么怎么孝养父母？具体的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他讲的就是孝。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个著名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他有一篇演讲录。这个名称叫《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澳洲悉尼净宗协会讲过一遍这弘一大师这个他讲的他在哪里讲呢？在福建永春在福建永春讲的。这个演讲录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看看。的确补助我们修净土。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都有根据根据祖师大的经典来讲的。所以弘一大师他不是随便讲的他也都是有根据的。那么在这个清明季节我们来跟大家学习学习有关地藏菩萨的灵验事迹，那么也是列尽我们一点孝思孝心的思想。那在香港跟我们几个同修在我那个房间的客厅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简单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就接着香港讲的香港我们是讲到了这个灵验记的第五个公案，我们今天从第六个公案再接着讲请大家翻开这个这个地藏菩萨向灵验记

空观世啊，空观世身定啊，这个空观世身啊，这唐朝啊啊有个寺院呢、啊，叫空观世啊，空观世里面的僧人啊，法号叫定法啊，法号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六。啊，空观世是定法，同身净，摩写地藏感应，以此菩萨偏身归平城，每夜斋日摩写，礼拜供养，现身祈请见菩萨应行，三年已满。无奈何时，啊，那么这个第六个感应啊，这个空观世啊，这位僧人呐、啊，啊，是定法，那么他同啊同就是跟着这个僧俊。啊，这个僧俊啊，也是一个出家人呐、啊。摩写地藏的感应啊，这个摩写啊，就是画画啊，就画佛像啊。现在有很多人呐、啊，哦，这个会画佛像的啊，画画的画佛像。那么他们两位僧人呐、啊，都一起啊。同就是在一起啊，啊，这个摩写来画这个地藏像啊，那么有感应啊，以此菩萨呢偏身归平城啊，就是对于地藏菩萨呢偏就是特别啊，特别啊偏向啊地藏菩萨啊，升起啊皈依啊恭敬至诚心。那这个就是跟地藏菩萨有缘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啊，这个往生莲位 啊那个供的也是江老师画的地藏菩萨像啊，他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早期是写刘老人啊，李老师就劝他要画地变相图啊，当时他说地狱很恐怖啊，都没画啊，一直到雪庐老人往生多年了。那么在2003年呐、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再劝他画地狱变相图啊，他就想到老师当年呐、啊、劝他画，啊，也就去满这个愿。啊，画好之后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地藏菩萨啊，好像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参加一个会议啊，所以他在梦中那个形象啊，那么他醒过来就把它画出来啊，就我们现在后面供的这一尊啊，所以他这个是在画地狱变相图之后啊画的，画上去的。那么江老师也是我们此地啊福州人啊，福州人啊，早年跟父亲呐 啊跟国民党啊到台湾去啊，他很小啊，10岁啊就到台湾去了。那么当时这个释定法啊，他们也喜欢画地藏像，而且在每一个月啊斋日啊，斋日啊。都在画。那么这个斋日啊，一般呢、啊、初一十五了啊。那地藏菩萨《地藏经》讲的十斋日，一个月有10天啊，都是在这个斋日啊来画啊，礼拜供养。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应该不止画一张啊，应该画很多了啊，画了很多啊。那么、啊、供养给。

别人啊。那么画好了就礼拜啊，就来供养啊，烧香啊，供养啊，现身祈请见地藏应许，现身就现在啊，哦，就是现前啊，就希望啊，能够请菩萨呢啊示现啊，给他们看看啊，就求菩萨呢来哦现身呢、啊、给他们看。三年已满了，无奈何事啊！三年就是三年过去了，但是好像也没看到啊。那感觉也无可奈何了啊！那个好像没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啊，有小沙门呐、啊，投宿侍郎间，定法闻此言呐、啊，进出问讯，说一两言，忽然不见。人亦知，问定法曰：“客沙门何等言？”曰：“沙门耳言，妙愿已满，意气何短？”云云。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看到地藏菩萨现身了啊，那感觉也很无奈啊。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小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呐、啊，小沙门呐、啊，大概就是像小沙弥一样啊，年纪很轻，十几岁啊，投宿侍郎间，投就是挂单呐、啊，我们现在讲挂单。啊、就是住宿、啊、在这个寺院的走廊那里。那么定法闻此言、啊啊、这个定法呢、欸、听到、欸、有小沙门来挂单、啊、住在寺院、啊、他就很恭敬、啊、出门、啊、来问讯、啊、这个问讯、啊、我们佛门讲问讯、啊、就是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啊，那么就问候啊，问候啊，你从哪里来啦？啊，要去哪里啦？啊，住的好不好啦？吃的好不好啦？啊，那问讯呢、啊，就包括这些了。啊，那么他出来问讯呢、啊，跟他对话呢，说一两言，忽然不见啊，那说了一两句话啊，不是讲很多，那这个小沙门突然就。不现就不见了，人亦知。那么住在寺院的人 啊，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啊，都感觉到很奇怪啊，意就是感觉到很奇怪啊。问定法曰：“客沙门何等言呢？”那么这个就问这个释定法啊，就是这个。客人啊，这个沙门啊，是来挂单的客人啊，他讲什么话呢？啊，那么这个定法就讲啊，曰沙门而言啊，妙愿已满，意气何短？云云啊，就是说你的妙愿已经圆满啦。那意气何短？就是为什么叹气无奈呢？那么闻者皆云呐、啊，啊，那么那试验的人呐、啊，啊，听到这个定法这么讲啊，都说啊，啊，汝忧见地藏，不念出药，啊，故菩萨现身呐、啊，而言意气何短？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啊、那么听到的在寺院听到里面的人、啊、就给定法这个僧人讲了、啊、说你忧虑的、啊、就是没有看到地藏菩萨、啊、你想见到地藏菩萨、啊、但是没见到、啊、你心里 就很忧闷、啊、很忧虑，那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呢，不念出药，

这一句话就很重要了。那你见到地藏菩萨，你不念出药，什么叫出药啊？啊，出离六道生死，这个重要的事情啊，你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啊，那么你没有想到啊，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出家人啊，为了什么？啊，不是出了这个两片大门的世俗的家门呐、啊，啊，出家呢，主要是出生死家，啊，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烦恼家了，啊，这个叫出药，啊，出离世间重要的事情。啊，故菩萨现身啊，而言意气何短呢、啊？意气何短？就是志气怎么这么短？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啊，你都没有想到啊，要怎么去出离生死轮回啊？那无常到了怎么办？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想到，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啊，那么他有这个诚意啊，那么也感应地藏菩萨来给他开示。啊，所以菩萨现身啊，给他开示，而言意气何短？这意气何短？说你这个意气啊，短就是怎么这么短浅呢？啊，眼光这么短浅呢？啊，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啊，那么这个。定法啊，这个是定法，知道啊啊，这个地藏菩萨来给他指点了 啊给他开示了，啊，他就发菩提心了，心求无上道了，啊，那关键呢、啊、在发菩提心啊，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我们念佛啊也不例外，一定要发菩提心，啊，不发菩提心呢、啊、就不相应。啊，所以要发菩提心呐、啊，先求无上道。啊，果感梦云呐、啊，前沙门者是地藏菩萨也。汝求现身，现见我身，不发菩提心，是故觉悟汝。啊，就是。地藏菩萨啊，也是在梦中这个给这个定法啊开示的啊，所以前面呢 啊我们去挂单那个寺院那个小沙门啊，就是地藏菩萨呢化身啊应现的啊，菩萨现身。啊，如求现见我身啊，他说你求啊，现在啊要看到我地藏菩萨这个身相啊，不发菩提心啊，只是想看到我这个身啊，你没有想到啊要发菩提心，是故觉悟汝啊，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视线啊，让你觉悟。啊，所以菩萨视线啊，那主要啊对众生有帮助啊，就是要指点众生啊发菩提心，让他觉悟，帮助他觉悟。啊，如果菩萨呢示现呢、啊，对我们觉悟没有帮助，那示现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一定要懂啊！啊，所以事故。

觉悟炉啊，啊，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来觉悟你啊，让你觉悟啊。摩诃我身俱多啊，永不堕三恶道。摩诃就是说这个画地藏菩萨像，那画了很多。啊，以前印刷术不发达嘛，现在江老师画一张，我们去印了、啊，那个几千张、几万张都出来了，啊，复制的很多。他、啊、以前呢，他画一张只有一张啊，啊，所以他要供养很多人都要画很多张了，所以他这里讲巨多就是哇，你画很多了，常常画。那画这个像啊，有功德啊，有功德啊，就是永不堕三恶道，你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在六道里面啊，就是升到人天善道，不会堕三恶道啊。那么菩萨给他讲了啊。这个菩萨给他托梦了、啊，说：“啊，你这生寿命到了，死寿啊，生都竹天啊，啊，这个是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用的字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讲一般讲都率天啊，因为这个叫音译，从印度的梵音啊，用中文接近的音去给他换过来。”就像我们现在讲美国总统，大陆翻译叫特朗普，台湾翻译叫川普，川普四川的川，普遍的普、啊、大陆叫特朗普，在古代翻译经典叫音译，没有翻译是翻他的音、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我们平常就那多率天多率天、啊、这里看到都竹天啊，你就知道那个都竹天就是那个翻译的法师、啊、用的那个字不一样啊，啊，所以那个经典啊，啊，你看玄奘法师翻译的叫比丘啊，比丘啊，啊，鸠摩罗什翻译叫比丘，啊，比丘跟比丘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他那个音律啊用字不一样，所以死寿啊，生都竹天呐、啊，就是生多帅天了 啊。我们平常都习惯念多帅天啊。持尊下生的这个持尊就是弥勒菩萨，持世啊，持世当得说佛记啊，这个当得说佛记就是受记了啊，受记佛来受记。啊、那么这个也很殊胜 啊他这个写地藏菩萨呢，这个画地藏像啊，那永不堕三恶道，那地藏经讲的就是这样、啊、有相应不会堕三恶道，那寿命到了呢，升到多帅天啊，到弥勒内院啊，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修学，那弥勒菩萨呢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啊，从多帅天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两万岁，贞洁人的身体很高大，寿命长啊，就是当时人的福报大啊，因为大家都修十善，现在的人都造十恶啊，所以寿命短，身体小，体质不好啊，灾难多啊，就造十恶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减劫啊，一百年啊减一岁啊，就是一直照十二一直减，减到十岁啊，十岁呢是一个底线了 啊那个时候啊，到一个极端啊，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老祖宗讲啊，啊，这个物极必反啊，人恶到极处啊，他也会回头再慢慢修善。啊，在一百年再增加一岁，慢慢修，慢慢增到八万四千岁，啊，善到极处，又到一个极端了，顶端了，又慢慢又遭恶业了，啊，又慢慢减，一增一减就是一劫。那我们现在是减劫啊，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是增劫，增劫。那如果我们这一生啊，念头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是要等弥勒菩萨来了啊。所以中翁国师三十七念第一时，我们忏悔。

侯宝传啊，荣华三会宴相逢啊，啊，就是你这一生如果不去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希望啊荣华三会我们再碰面啊，啊，荣华三会啊，弥勒菩萨降生在我们人间这个地球上啊，人寿20000岁，讲经只有讲三会。那我们这个时期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经301会，说法49年，他很多会啊。那么这个世尊讲经的会啊，人多少就不一定啊，有多有少。那弥勒菩萨三会了，每一会人都很多啊。第一会呢，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五戒的，没有成就的受五戒，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阶段受五戒，没有成就也没有往生西方啊，在这六道轮回了56亿7000万年之后啊，轮到人间来了啊，碰到弥勒菩萨了，那个时候才得度证阿罗汉。第一会啊，度96亿，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受五戒没成就的。啊，第二会呢，度94亿人，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度化的时期啊，就12000年啊，受三皈依的，皈依三宝的，啊，也是没有成就。啊，也没往生的。那在荣华三会啊，第二会得度。那么第三会呢，度92亿人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药师佛啊，反正念到佛的啊，也没往生的，要等到啊荣华第三会得度。啊，所以现在念佛啊，都有后面都会有结果的啊，啊，都有结果的，所以多劝人家念佛。那么这个就是荣华三会宴相逢了啊，这个三会啊，度的人很多。那么如果修得好的人呢，啊，他升到斗率天呐，啊，他就是跟着弥勒菩萨一起来啊。啊，那么我随顺如啊，如影随形，如水随去，物感类如雨，即使衣钵之坐等身相，雕像身中收多记摩写，礼拜供养相幻光明，灵验皆焉也哉。啊，那么这个定华呢，啊，这当然啊非常感动了，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讲了啊，我随顺你啊，啊，随顺你的愿望啊，这个如影随形啊，如水随去，就是随时都是在护持你的啊。那么他梦醒过来啊，感动的那个眼泪啊啊，像下雨一样啊，那么就舍掉了他的衣钵啊，啊，做衣服了，买钵的这个钱呐，啊，啊，这个钱呐，啊，他是做等身像，啊，就是照地藏菩萨像，跟我们人的身体啊一样的相等的一个像，就是说等身像。那么雕像当中啊，那么这个他还是收很多他画的这个地藏像啊，也来礼拜供养啊。那么这个像啊也很有灵感，像幻光明啊，灵验皆焉也在，就很有灵验的啊，很有感应的。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呢 啊也都有这个感应啊啊。那这个是空观四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6个公案啊，我们接着啊再来看第7个公案。
居士李信师奉地藏免鬼难记第七。唐居士李信师卢水人也，其家男女为二鬼，被扰恼31人，不觉痛卧，或吐赤血，或多梦觉，时信师忧恼，对僧问救脱方鬼。沙门良久思维而告之曰：昔如来在世，摩揭提国毗护罗三下，乔提党子迦门，被恼二鬼脱其精气，其家500人，并皆梦觉而不觉悟于旬日。尔时地藏菩萨游化诸国，至长者家，生大悲心，说咒救之，一时皆得除疫。汝依彼法，须归于地藏尊，时施欢喜，简美前师徒其相。以来50年中，卢水县免病部，其灵相现在而已。啊，这个唐朝啊，那个唐朝那个时代啊，记录这个写的文章文化啊，就是每个时代啊，他那写法啊，汉朝啦啊，这个隋唐五代十国啊，宋啊，那个文化那一直到我们现在啊，这个一些文化的写法呢，都有一些有点不同啊。那么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啊，知道啊，这是唐，就是唐朝啊。那唐朝它这里没有记载唐朝它也有一段时间呢 啊。那我们知道啊，是在发生在唐朝就可以了啊。啊，唐朝一个居士啊，那在家归三宝的啊，叫居士啊，姓李，叫信师，卢水人也。啊，这个卢水啊，在唐朝是叫卢水县啊，后来到民国啊是卢水市。那么这是在云南啊，云南怒江素素族自治区啊，少数民族。这个李居士啊住在云南啊，卢水市这里的人。那么这个李居士他们家呢，被恶鬼啊来扰乱啊，他们这个家有31人啊，不觉痛卧，不觉就是昏迷不醒啊，全身痛啊，卧着就是爬不起来啊，或吐赤血，或多梦觉啊，或者吐那个红红的血，赤血就是红血啊。那还有那个很多人啊的梦觉，就是晕倒了，昏倒了啊，醒不过来。是信师忧恼啊啊，那这个李居士，那他们家里30几个人都得这样的，被这个恶鬼来扰乱了、啊，他就很忧虑，很烦恼了，很忧虑，很烦恼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我们家里不要说30几个人这样了啊，一个人啊有问题啊，你都，哎呀，这个心里就很忧虑了。那么遇到这个事情啊，他当然就到寺院去问僧人了、啊，问出家人了 啊。对僧问救脱荒鬼啊，他就请问这个僧人了、啊，他怎么解救他们家被这个恶鬼来扰乱的这个问题呢？沙门思维良久而告诉这个出家人呢，他想了很久啊，然后就告诉他了啊，告诉李居士说：“昔如来在世啊，他说昔就是过去啊，释迦如来在世的时候啊，在印度啊，摩揭提国啊，印度在古时候佛那个时代啊，
也是像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候一样啊，那小国家很多，八百诸侯啊，那印度啊啊，它这个也是很多国家啊。那么有一个国家叫摩揭提国啊，那么有一座山叫毗湖罗山下啊，山下。那么有一个长者叫乔提啊，乔提长者家门啊，他也是被这个恶鬼啊来扰乱。托其精气啊，他这个乔提长者家里啊，五百人啊，并皆梦觉啊，啊，他是五百个人啊，都昏迷不醒了，啊，而不觉悟于旬日，旬就是十天，十天都是昏迷不醒。那么尔时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地藏菩萨呢，游化诸国，啊，地藏菩萨呢，他。去每个国家去教化啊，去教化众生啊。那么到了这个乔提长者的家里啊，看到这种情况啊，生起大悲心，说咒就之啊，那么说一些咒语啊，解救啊他们这一家人啊，一时皆得除欲啊，一时就是啊这个。大家都好了，啊，恶鬼就走了。那么这个僧人呐、啊，给这个李居士讲啊，这个公案啊，佛陀时代啊也有发生这个事情。啊，他说：“汝依彼法，须归依地藏尊。”啊，说你也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啊，那么必须啊归依地藏菩萨。那么求地藏菩萨来加持啊啊啊，让你家这个恶鬼啊赶快离开，时时欢喜啊。那么就去找这个地藏菩萨的图像啊，来供养啊，来礼拜啊，求地藏菩萨加持。那果然呐 啊他们家这些人呐、啊、都好了啊，那个。恶鬼啊就离开了，以来五十年中啊，如水现免病部啊，就是他这个现的人啊都避免啊啊被这个恶鬼扰乱这种病的恐怖啊，其灵相现在而已啊。那么古代这个字啊，这个见跟现在我们讲那个现在的现啊，它是通用的。看见的见跟现在的现，在古字是通用啊，所以古字啊，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字啊，它念现啊啊。好，我们再看第八个公案呐、啊，开算是地藏救地狱众生感应即地狱。八，中山开善寺有地藏菩萨像，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多年不是水所造。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开头啊，就是讲中山这个地方啊。那么中山呢、啊，就是现在的浙江啊，浙江省上虞这个地区啊。那当时啊，唐朝时候，当时有个寺院叫开善寺啊。那这个寺院呢、啊，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三尺啊，高度啊有三尺高啊。那么前身这个通光啊。啊，加上这个光啊，四尺五寸啊，因为有画地藏像，也有画背光的啊，有的是没有画背光。像后面江老师画的这尊啊，是画后面有圆光啊，啊，有的画前身的啊，它是后面啊，头部后面啊啊有这个圆光啊。啊，那么这个多年不是随手造的。很多年了，不知道是谁造的，这个像谁造的不知道。后
杨都督邓忠。

啊，后啊，以后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都督是在这个汉朝啊那个时候啊，啊，一个官的名称，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叫都督。啊，我们大家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喜欢看漫画啊，看《三国演义》啊，这个周瑜啊，周都督啊，周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那么后来被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后杨都督邓忠啊，这个都督叫邓忠啊，姓邓啊，忠。行年61啊，身有危疾取死，其心尚软，不发长事。一日一夜书，悲哭无言啊。背负子孙前意于开山寺。为僧曰：此中地藏菩萨像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破坏在。啊，不欲礼拜供养，诸生不知所在。依邓忠言，寻诸圣像中，即位如圆像，头礼敬，薄身欲请此像，深问所怀。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后杨都督啊，邓忠行年61，就是他61岁那一年啊，身有危疾取死啊，那身体啊有个小毛病就死了，死了就是没有在呼吸了啊，没有在呼吸。现在一般医院讲啊，判断脑死啊，没有在呼吸啊，但是呢，他这个心头上面啊，还有一点暖气，暖暖的啊，不发脏事啊，就是没有入殓啊，因为他心头上啊，家人给他探了 啊, 啊，那个心上、啊、还有暖气在，所以不发脏事，没有给他埋葬。那么一日一夜书啊，经过一天一夜啊，又醒过来了啊。所以古人啊，这个事情很多啊，所以人一这个没有呼吸啊，他并不是马上就把他装入棺材了啊。那像现在就很快了啊，在医院一断气，马上送冰柜冰起来啊，他要还粮也没机会了啊。啊，所以照这个佛门的规定，照古礼啊，这个入殓啊，要三天之后才能入殓。嗯，照古礼是三天之后才能入殓啊。啊，入小殓，那么大殓啊，一个星期。那现在我们念佛人啊，知道啊要助念啊，就是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啊，知道。这个常识一般不学佛的人就不知道这个常识。那么人啊也是有再醒过来啊，悲哭无言了、啊。那么一日一夜他又活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事情也是我现在古代有，我现在也有啊。就在我们以前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一个同修啊，他的爸爸。啊，病的、啊、医院说这个眼睛都不动了，没有呼吸的，送回家助念啊。那助念了很多同修啊，哦，这些助念啊，助念到三更半夜，他又忽然爬起来了。那么那些胆小的同修都吓得都跑回家了啊。那爬起来了啊，又要抽烟，又要吃稀饭，呵呵啊，那这个是真的啊。啊，那另外我一个师弟，他的妈妈也是一样，也是

那个医在医院啊，啊医生用那个笔啦，用什么给他弄眼睛，用手电筒照都不会动了，送回家住念啦，啊人死了，他都来我家住念，啊念了一个晚上啊那么住念的同修去啊，那个啊说念到半夜了，那个脚在动啊，

万一他寿命还没到，他还要活过来，那你给他送冰柜，他就没办法了。啊，那么一醒过来啊，他就悲哭无言啊，很悲伤啊，哭的啊，这个话都讲不出来啊。被扶子孙啊，这个子孙就给他扶起来啊，那就叫这些子孙啊要带他去啊，前驿，前就是前往，驿就是去拜访。去哪里呢？就去开善寺啊，去开善寺。去开善寺干什么呢？啊，去找开善寺的僧人啊，说你们寺院当中啊，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三尺，通光有四尺五寸。啊，那么这个像在你们这个寺院里面啊，那么要前往啊礼拜供养啊，一礼拜供养。那问这个僧人 啊那么这个寺院的僧人啊，诸僧不知所在，那个像在哪里啊？那不知道 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三尺高啊，通光四尺五寸的啊，那个僧人也不知道、啊，不知所在，不知在哪里啊。但是这个邓庄啊，在这个死去啊活过来啊，让他记得很清楚啊，他就给这个寺院的僧人讲啊，在哪个地方啊？依邓庄言啊，行诸圣像中。啊，那么找到这个像啊，即位如原像，头礼敬。啊，那么这个博僧啊，欲请此像啊，啊，那找到这个像，就是哇，这个当然很激动啦 啊这个顶礼啊，礼敬啊，博啊，博就是禀博啊，这个字啊是破音字，不是念白啊，白是颜色才念白啊，黑的白的啊。那这个讲话呢，就是动词啊，叫念博。博僧啊，这个下对上叫博，上对下叫告啊，告诉你啊，告上面对下面的讲话。那这个下面的对上面的讲话叫博啊。那这个邓宗一定也是学佛的人啊，所以对出家人讲啊，很恭敬，恭敬三宝，说博啊，博僧啊，欲请此像，他要请这尊地藏像啊，请回家供养啊。啊，僧问所怀啊，啊，所怀就是说，那你请这个像是干什么？你什么目的呢？啊，为什么要请这个像呢？啊，下面他的回答。答曰：吾死忽见四品官人，被执到大臣门。一时访访工人入城，暂时出来亦无，如可参厅前。即欲王前，王曰：如不可死，又奉法以为家业，早当还人间，但命途可恐怖，人不知之。汝欲见地狱佛，曰欲见之。即召立一官人曰：汝将邓中地狱，是苦迹象。便从官人出城，赴东北方五六里际，有大铁城，开闭以铁灰，渐进之。城中猛火动然，并火如断，百千罪人在中受苦。时有一沙门入狱防御猛火，交诱罪人，火焰暂息。又前进到铁城，十八地狱在其中，其受苦之相不可计说。沙门在其中教诫罪人同情，一一行检

返还。沙门从地狱而出，欲曰：“汝知吾否？”答：“不可知之。”九云：“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也。”其沙门智藏法师弟子智满法师，为救三途众生受苦，刻雕无相，无听其请，每日一时入十八地狱、无量小地狱，教戒四道，数种强者发心生出，赤落者重出二阴，坠下为落，乃至断邪见，无善者不觉不知，了无初心。若在人间善根为落者，亦可往化度。若人入恶道，胜利无能，如木石故。此等不觉者，待后出时，若危强者，出入之时可发慧心，如奉法力，免地狱苦，早还人间。宜告此事。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一大段呢、啊，就是他讲这个到地狱的事情啊。啊，这个僧人问他为什么要请这尊地藏像啊？那邓宗就回答了，说：“我死了，我死去了。”忽然啊，看见有一个四品的官人啊，那他被带到一个大臣门啊，一时啊也很恍惚啊，那么跟着这个官人入城啊，进入这个城里面啊，那这个暂时出来亦无啊，这个四品官人啊就给他讲如何参听前。你可以到大厅前面啊，集狱王前啊，这个阎罗王啊，那么去见阎罗王啊。啊，王曰啊：“汝不可死啊，说你现在还不可以死啊，你这个寿命还没到。又奉法以为家业，早当返人间。”啊，那么奉法就是。这个奉持佛法啊，以为自己的家业啊，也就是啊一个虔诚的佛弟子，那你应当啊早当还人间，你要早点呐、啊、回到人间去啊，你这个寿命还没到啊，但命途可恐怖，人不知之。啊，那么这个阎罗王啊，给这个邓宗讲啊，但是啊，这个民间啊，这个地狱啊，是很恐怖的啊。那么一般人啊，他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如遇见地狱佛啊，他说：“你想要看到地狱吗？”曰：“欲见之。”啊，邓宗回答说：“他要看。”

即召利益官人曰：“汝将邓中利益啊。”那么召就是这个召见啊，这个绿穿绿色衣服的做官的人啊。汝将邓中的将就是你带啊，你带着邓中啊去看地狱，四苦俱相啊。那么让他去看看啊，地狱啊，他的受苦的相状啊，那个具体的情况啊，便从官人出城啊，那么便随从这个四品官人啊出这个城门了。那么赴东北方啊，大概走了五六里这个路程。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么开闭以铁灰，这个铁门啊开跟关啊就两扇门啊，这个灰就是两扇门啊，那个门不是一扇的，两扇的啊。渐进之，城中猛火动然啊，那么渐渐靠近啊，看到城当中啊那个猛火啊动然，就是看得很清楚啊，那个火啊烧得好像那个在炼钢一样啊。那百千罪人啊在中受苦啊，那有看到百千罪人，很多罪人啊在这个城当中啊受巨大的苦。时有一沙门啊入狱防疫猛火。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出家人啊进入这个地狱啊，啊，去防疫啊，就是预防那个猛火啊，教诱罪人，去教导、诱导这些受罪的人。那么看到这个大城里面那个火焰啊，暂时就停息下来啊，又前进到铁城啊，那么又往前进到这个铁城里面，大铁城里面。来看到十八地狱啊，在其中，啊，其受苦之相啊，不可计说。哎呀，那个受苦啊，就说不出来了。啊，那么沙门在其中啊，教诫罪人同前，那就跟前面一样啊，也是教导这些罪人啊，啊，一一行检方法，那么这是等是周游啊，地狱了。他看到这个沙门从地狱而出，这个沙门从地狱出来，意曰：“汝知吾否？”啊，就给这个邓中讲啊，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答：“不可知之。”他说：“我不知道。”久云呐、啊，啊，那么过了很久啊，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他说：“我就是在开善寺啊，那一尊地藏菩萨。”啊，习沙门啊，就是习过去啊，有一个沙门叫智障法师，啊，智障法师他有一个弟子智满法师，啊，为了救这个三途众生受苦，磕雕无相，啊，为这个三途众生，那么雕刻啊地藏菩萨的圣像，无听其请，啊，听就是允许了。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就这个满这个智满法师的愿啊，那么智满法师雕这个像啊，就祈求地藏菩萨啦啊，那么这个慈悲啦啊，救这个三途众生啊，离地狱苦啦啊，发这个愿啊，就是三途啊，就是。畜生、恶鬼、地狱啊，三恶道众生啊，受苦啊，那么雕这个像啊，请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救苦救难，把这个三途恶道众生啊，从三恶道啊救出来啊，升到人天善道来。那么这个地藏菩萨也就。答应的每日一时啊，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印度的一时是现在四个小时，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一时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就有一个时候啊，
这个地藏菩萨呢，就从这个开善寺啊，就入十八地狱啊，十八是大地狱啊，那么无量的小地狱啊，就教戒开示，引导这些受苦的众生啊，出离地狱。数种强者发心深处啊，就是过去生啊，再生有邪佛啊，那么一时糊涂造了恶业啊，堕了地狱。那么他术士这个种的善根很强，那地藏菩萨呢，一去教化呢，他马上就发心了、啊，生出生就超生了，他就出来了，他就出来了。那么次落者啊，

那么这个善根比较弱一点的重出恶因啊，那么他这个处理这个恶因啊，就时间比较晚一点。那坠下为落，乃至断善邪见无善者，不觉不知。坠下无落，无落就是他没有善根的啦啊，那个善根很薄弱啊，或者呢没有善根的，或者邪知邪见的啊，地藏菩萨这些话他没感觉啊，啊了无初心，他没有那个心要处理啊，怎么劝怎么讲他都没有感觉的。那么讲到这个公案啊，若在人间啊，善根微弱者，亦可往化度啊。若人入恶道啊，胜利无能，如木石故，好像木头啊、石头一样。那人没有善根啊，你就帮不了他，活菩萨也帮不上。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众生这样，我们在人间看到不都是这样吗？你劝人家来学佛，他要来吗？啊，你去劝那个人啊，那个人不相信啊，你就想到这句啊，不觉不知啊，他没感觉啊，啊，他没善根嘛，啊，所以2008年我们在这个庐江实际禅师做百机西念啊，那么我们是住在县城的金刚寺，每天下午都要坐车到实际禅师做法会啊。那有一天呢、啊，我们那个几个乐众啊，法师带了一只佛卡，那车开到路边有一个推车的，啊，就送一个佛卡给他。那个推车的看到出家人呐、啊，就赶快跑了，一面跑一面喊呐、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那你看到这样的人，你在想象这个地狱啊，地藏菩萨去教啊，他都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啊。啊，你要去救他，他跑给他追啊。啊，这样大家可以体会了啊。那在这个人间呢、啊，有一点小善根呢、啊，还可以帮助他啊。啊，善根微弱还可以帮他提醒。那如果这个善根微弱堕到地狱啊，那也很难啊。所以，若入初时可发悔心啊，若刚刚进去啊，那么发忏悔心还可以很快会出来啊。如奉法力免地狱苦，召唤人间啊。那地藏菩萨给他讲，你奉这个法力啊。可以避免地狱之苦啊，早一点呢、啊、回去人间吧。以告此事啊，他就是你要回到阳间啊，要把这个事情啊告诉阳上的人啊，让他们知道地狱的情况啊，避免啊堕地狱。即举目斩两沙门，身是三尺，通光摧坏，又受二季曰：若在人间可修道。禅体有心尚可发，若入恶道业已熟，心无分别不可救。如衰老人欲进入，若动其足无欲进，若卧不动力不及，众生业定亦复然，说句忽然不见啊。那么这一首偈啊，我们可以把它抄下来啊，这一首偈可以抄下来啊，这首偈啊，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邓中就是到这个时候啊，那举目啊，那眼睛看到这个沙门啊，他身是三尺啊，通光摧坏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讲的啊，这个身是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啊，那看到就是这个相。啊，那么这个沙门给他讲，他是开善寺的那尊地藏菩萨啊。那么又给他说了这一首偈：寤寐持其事，恐虚实不遇他人啊。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说偈就不见了啊。那么他醒过来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他还没给别人讲啊。那么今见此相啊，全同所见。他到开善寺看到那尊像啊，
啊，完全他到跟地狱看的那尊像完全一样。以是因缘呐、啊，故意请之，然后因为这个因缘呐、啊，所以就给这个僧人讲，我要请这尊像，我要请回去供养啊。僧闻之啊，欢喜曰：“善哉啊！”那这个僧人听到这个事情啊，那很欢喜啊，当然就送给他了啊，说：“善哉啊！啊，信心感胜计，但可磨自知啊，不可请，乃故巧功磨相留旧，其心旧相共见在归心。”那么这个僧人啊，他当然是要请回去啊，啊，当然僧人就很欢喜了啊，说善哉。那这个僧人啊，他听到这样，他当然他相也不给他请回家了啊。他说这样，你信心啊，这个感应这个圣人来受记啊，这个当然非常殊胜了 啊。但可磨之之，你就照这个磨字啊，再去造一尊嘛。啊，或者用画的，或者用再去雕刻一尊嘛，啊，照这个样子啊，那不可请啊，这不可以让你请回家，这个试验的啊，啊，乃故巧工啊，就是请这个工匠啊，这个雕刻佛像的，啊，画佛像的啊，来雕刻这个地藏像，啊，磨像留旧啊，那把它模仿啊，这个雕刻，那这个旧像还是留在开善寺，留在寺院。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了，啊，那个原来像啊，不，那个僧人不给他请回去，那复制，啊，其新旧像啊，共见归心啊，那么其新旧像啊，有新的有旧的啊，那么大家都看到啊，大家呢都回归到内心了啊，知道这个地藏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我们这次学到第八段，下一次有因缘，我们再从第九段再来跟大家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40页啊，最后一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

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复汝。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听了鬼王啊前面的报告，非常欢喜，那么就对这些鬼王啊赞叹了，那么连续啊赞叹了两个善哉善哉，赞叹鬼王们发心护念这些善人。鬼王发心来护念善人，那么佛也奉劝这个大梵天王刀立天主来护卫这些鬼王们，这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么护卫善人，自己也得到护卫了，得到天主天王的护卫，知道修善的好处你也肯去做了因为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好处的都是不要坏处，要得到好处。要想得到好处，那就必须修善；不想得到坏处，都就必须断恶那么只要断恶修善坏处就不会有了，只会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了。佛法里面因果的事情讲得很透彻，欠债一定要还钱，欠命一定要还命，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它有生命，它也有嗔恚心，你杀它，将来它有势力的时候一定杀你。佛说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因缘果报成熟了，遇到了，那过去我们杀他又被他杀回去，你骗别人也会遭遇别人来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遭遇别人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必定得到好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宁。薄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我本业缘这个业缘就是我前生业力的因缘。主命鬼王他所管辖的职务是专门管理照顾阎浮提人出生与死亡的事物。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生死簿生死簿他管这个管人出生，管人什么时候死亡掌管这个职务的就像我们人间还有户口那人出生要去登记死了也要去登记由此可知，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关系。

啊，现在人读了这些经文，都认为啊，这是迷信的，没有科学根据。啊，不管你信与不信，还是要受鬼王的管辖。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一个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你信是这样，不信他还是这样。不会因为你信了才有，那你不信就没有。你信有，不信也有。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在鬼王啊，在主命鬼王他的本愿啊，他本来发的愿，那他发什么愿呢？都是想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啊。但是众生怎么样呢？不能体会主命鬼王的意思了，不能理解主命鬼王的意思。鬼王很想帮助众生，那众生不了解啊，那不了解，那么必然啊，自令生死俱不得安。生也不安，死也不安了。这是鬼王想帮助，但是不知道啊，怎么跟鬼王配合了。说人在出生死亡之时，主命鬼王总是要帮助。希望啊，生者死者都能得到安稳。生也这个安稳的出生，死亡了也安详的去世。然而呢，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王的意思，到最后啊，搞得生死都不得安稳，生也不安，死也不安。那什么是鬼神的意思呢？鬼神啊，欢喜看到人修善，很厌恶人，厌恶众生造恶，一念为善，多得鬼神拥护。佛菩萨赞叹，就是一点点小善，天地鬼神都拥护，佛菩萨都赞叹，那何况你修的是大善。那当然啊，得到佛菩萨赞叹，鬼神的拥护了。那关键啊，在人要懂得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作善事。增益色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个出生之时，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不问男女，不管是男孩或女孩，或欲生死，小孩还没出生，在怀孕期间，但做善事，增益色宅。家里生小孩是喜事，应当做善事，增益这一家的光辉，来增长利益这一家，那么让这一家呢，就更好，因为生了小孩是好事是喜事

那么你为这个小孩啊来做好事、做善事，那当然就增长了这个利益了。那么鬼神啊看到这个这一家人啊生小孩做善事，那么他就很欢喜来拥护你了啊，我们俗话讲保佑了啊，来保佑你平安。主管这一个地区的土地公啊，我们现在呢在台湾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么在大陆闽南地区啊也有，那没有台湾这么多。那其他地区啊没有这些土地公庙，那难道他就没土地公了吗？啊，一样有啊。你在中国外国通通有。那什么叫土地公呢？那你这个地球啊离不开土地啊。你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在管理了。啊，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还有其他的鬼神啊，你看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树神、月神、空神啊，那这个神可多了啊。这些鬼神看到你做善事，那么他就会保佑你母子平安了。或以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公及产母，及广去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这个是讲不懂鬼神的意思，造作罪业了。那这个我们看现代，那造这个罪业的人那可多了。这个不学佛法啊，不学佛，他肯定不懂。那不懂，他就必定啊造这些罪业啊，特别是杀生这一条啊。家里生小孩，那么杀生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啊，那杀生啊，杀佛的啊，佛的新鲜呢、啊，啊，那么来供给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啊，这个我们民间啊，最常看到的杀鸡杀鸭了啊，你一生产哇，那要补啊，那补啊，那就杀鸡了，杀鸭了啊，那么取这个。各种仙位啊，杀生的啊，来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吃，那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那么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让这个母子啊，与这个被杀的众生结下冤仇了，这笔账就住记在啊。这个母子的身上了啊，一般人知道啊，产后要进补啊，那个生产啊，这个母亲身体这个很虚啊，那么要需要补。那实在讲啊，不一定要肉食进补，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实验的啊，那说明啊，你没有肉食的进补，素食一样是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那不但健康啊，啊也会更好啊。如果用素食来供养产母啊，这个母子身心健康啊，那么。
他

心安，又能得到活菩萨、鬼神的护佑，母子都得到安稳，这个孩子以后也不会很多问题，比较好养。那如果杀生，那就得到的是反效果了。杀生是造罪业，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啊，亲朋好友啊，到这个家里来道贺，免不了杀生庆祝。啊，在这个民俗啊，那可能这个娘家呢，听到哇，女儿生产了，那呢，这个买了两只鸡啊，送过去了，活的，然后就要杀了。那么不但杀生呢，还庆祝，饮酒食肉。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那么就歌乐弦管，还举行宴会，请戏班唱戏啊，庆祝了。那么一个杀生啊，一个这样歌乐弦管啊，那这个举行这个宴会啊，来庆祝啊这个生孩子，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那你在那边欢乐，在那边杀生吃肉。鬼神看到他生嗔恨心。那个鬼神他毕竟还没成佛跟我们一样贪嗔痴那看到你造恶业他生气那不保佑你了。那活菩萨是不会生气。佛菩萨想保佑，那你自己造这个业障，你去障碍主，他保佑不了。那么另外呢，被杀的众生将来也要讨命，甚至到这个阎王那边去告状了，你这个阳上的这些母子家人可能就不平安了。如果我们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真的我们就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因为你吃他将来要还给他嘛，吃他多少就要还多少，谁也占不了便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了。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这个魍魉精魅是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个腥血、腥味血腥的。那么这个生产那就有这些腥血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生产的时候就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要去吃这些腥血的。他们喜欢这个那这些魍魉精魅如果来了，那这个母子就不平安了那么主命鬼王知道这种情况早就命令土地公这个所管辖的小鬼灵体他们来保护
蒙子平。

来保护啊，不让这个恶鬼魍魉精魅啊来靠近这个禅母啊。这个是主命鬼王啊，派这个当地的土地神啊，这些小鬼灵体啊，来保护母子平安的啊，使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射虎达诸土地，欢为杀害，聚集眷属。那一般人他不懂啊，啊，看到哇，这个生产啊，母子平安啊，啊，看到安乐了啊，那大喜事啊，啊，家里啊这么一个喜事啊，那就应该来庆祝庆祝啊，啊，那也要答谢诸土地啊，啊，一般人也知道啊，要报答这些神明啊，啊，感谢神明来保佑啊，那这个母子平安。那怎么答谢呢？杀生，欢为杀害，啊，杀生吃肉，啊，聚集眷属庆祝欢乐。那就造业了。啊，所以生产的时候啊，母子平安，那应当啊要修善来答谢鬼神佑护，这样才合理啦。那怎么可以用杀生啊造罪业啊来答谢呢？啊，那这个是对鬼神是大不敬啊。所以聚集眷属杀生庆祝，那这样做就错了。但是现在社会上啊，干这种错事的人那太多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也没听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没有读过这个经啊。纵然啊有家属学佛了，劝他，他也未必会接受啊，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鬼神享用的跟我们人间不一样，不可以用酒肉来供养鬼神。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祭祀是造作大罪业，得不到天地鬼神的佑护啊。那反而啊造成啊这些家亲眷属的罪业啊不安了。以事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啊。以事之故就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患殃自受，你就患了灾殃了，那自己要去承受了，自作自受了啊。子母俱损，子母都受到损害，那么造作这些罪业啊，会招引许多恶鬼上门作乱，母子得不到安稳。我们看看小孩常常都真的是不平安常常哭啦闹啦种种的。还有小孩他能看到鬼神。他不会讲话看到鬼神他就惊吓了。这些就是跟这个家人不懂那么造这些杀生这些罪业所招感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利。

在阳间啊造恶业的这些人啊，就尽量啊避免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如果临终之人生前修一点善根，那么就越更能够增加啊增添鬼王帮助的力量了。那鬼王等于是说他更有理由来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啊，必定啊，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啊，提醒我们的家亲眷属，啊，遇到有缘的人呢、啊，也要跟他讲。我们再看446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二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子？临命终人在病重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是，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啊，冤家债主啊，这些冤家债主啊，过去被杀害的啊，那现在呢？你临命终了，他变现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接引你落恶道，他来进行报复啊，引诱他到恶道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也特别提醒啊，我们助念最要紧就是要把住这个关口。只要病人说他见到什么人啊，啊什么亲人啊，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你跟着我们念佛啊，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跟阿弥陀佛走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无论什么人现前一概不理睬啊，不要跟他去。临终开示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真正不理睬啊，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啊，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意。恶道鬼神啊，就能够得其便啊，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啊，最好是有人去念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助念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啊。啊，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啊，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啊，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啊，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么助念，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啊，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啊是一个补助啊，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啊不要等到临命终，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

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啊，我也常常想到，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啊，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啊，如果哪一天啊要往生了，那么自然然我们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我们就跟着念啊，所以关键啊还在自己啊。那么别人来助念啊，这个因缘不一样啊，有的真正懂得去助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啊。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啊，那可能是添乱了啊。那特别家属啊，有很多人学佛啊，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啊，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啊，那效果是太差了啊，甚至得反效果啊，反而扰乱了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啊，所以人来助念啊，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总是我们平常啊有因缘啊，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啊，将来自己要往生啊，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啊。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啊，也是不能缺少啊。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者，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哪一道去出生呢啊，往哪一道去生呢？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果报现前与否，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啊，因啊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送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没有一桩事善事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让他得到阿弥陀佛顺利接引往生西方。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一生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地相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这师父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就看到张善和给这个出家人讲他一生杀牛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那这位师父就立刻点一把香，叫他拿在手上。

叫他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求阿弥陀来接引往生西方。啊，如果你不发愿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西方，那必堕地狱啊！啊，那这个时候着急了，太恐怖了！啊，拼命念佛啊，念了十几声呐、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啊、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就跟佛往生了。啊，那么他这个缘好啊，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了、啊。啊，这个所以《弥陀经》讲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啊、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啊、啊、福德、啊、他真正接受念佛啊啊，欠他念他就念了，啊，所以这个善根呐、啊，是信愿呐、啊，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呢、啊，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就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啊，信念行啊，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那么在街上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啊，也肯定要堕地狱了、啊、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啊、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 啊，所以张善德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啊，那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他们也会到人道来，啊，那便我们被他杀害，啊，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啊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净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啊、那如果他、啊、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啊、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啊、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
那谁去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什么呢？啊，死活都没有人问啦、啊，所以老人很可怜啦、啊。啊，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啊，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算是不错的啦。啊，那这些儿孙啊，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啊，那家属不给他修福，他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啊，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

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呐、啊，那才会帮他修啊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呐、啊，啊，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呐、啊、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活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即获，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啊，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啊，要自己修，最好啊自己修。所以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政府一家了。啊，再来呢，水灾一家了。啊，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火灾一家了，啊，一把火也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再来盗贼呀、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了，不孝子孙了，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儿孙的了，属于他们的，啊，属于他们。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呐、啊，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呐、啊。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即获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呢、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啊，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12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啊，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了。啊，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灾，这也是修大供养。啊，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施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啊，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
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啊，是读诵大圣经典啊，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啊，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啊，天天读啊，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啊，啊，读一次啊，给我们提醒一次。啊，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佛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言能令王者离诸恶道啊，这是帮助王者修福啊，修福啊，回向给王者，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王者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你在浮屠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诽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否则这个冤结啊，结得更牢了。啊，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这笔账啊，一笔勾销。啊，好事。啊，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啊，我们要做还债想啊，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那事情就没有了啊，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

宝宴，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这个堕了三恶道绝对不是说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才会堕三恶道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临终必定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这一段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讲助念实在讲就是地藏经以及地藏经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诽谤佛教的，临终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念佛或者念菩萨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早年二十几年前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那么这个他公公要往生前住在台大医院问我怎么办，我说助念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挂在他那个床前面请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像去了掉了见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说害怕了叫他念佛往生了，就是叫他去死了他不敢念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换观音菩萨吧那给他讲那观音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后来就换了一尊观音菩萨的调说那天天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后来他接受念观音菩萨了念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那叫他往生他不想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也要变通变通你看到佛会害怕，那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

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啊。这个临终啊，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啊，大圣经典一句一句啊，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了 啊，这个关键时刻啊，放下万缘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啊，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啊。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啊，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啊，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志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堕畜生、恶鬼、地狱，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啊，寻即解脱。寻是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临终助念啊，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40页啊，最后一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永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复汝。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听了鬼王啊前面的报告，非常欢喜。那么就对这些鬼王赞叹那么连续赞叹两个善哉善哉，赞叹鬼王们发心护念这些善人。鬼王发心来护念善人，那么佛也奉劝这个大梵天王刀立天主来护卫这些鬼王们，这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么护卫善人，自己也得到护卫了，得到天主、天王的护卫，知道修善的好处，你也肯去做了，因为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好处的，都是不要坏处，要得到好处。要想得到好处，那就必须修善；不想得到坏处，都就必须断恶。那么只要断恶修善，坏处就不会有了。只会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了。佛法里面因果的事情讲得很透彻，欠债一定要还钱，欠命一定要还命，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它有生命，它也有嗔恚心，你杀它，将来它有势力的时候一定杀你。佛说因缘会遇时，果报凡自受。这个因缘果报成熟了，遇到了，那过去我们杀他，又被他杀回去，你骗别人也会遭遇别人来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遭遇别人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必定得到好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命。薄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我本业缘这个业缘就是我前生业力的因缘。主命鬼王他所管辖的职务是专门管理照顾阎浮提人出生与死亡的事物。
啊，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生死簿啊，生死簿啊，他管这个啊，管人出生，管人什么时候死亡啊，掌管这个职务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呐、啊，还有户口啊，啊，那人出生要去登记啊，那死了也要去登记啊。由此可知，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关系。啊，现在人读了这些经文，都认为啊，这是迷信的、啊，没有科学根据。啊，不管你信与不信，还是要受鬼王的管辖。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你信是这样，不信他还是这样。啊，不会因为你信了才有，那你不信就没有。啊，你信有，不信也有。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在鬼王啊，在主命鬼王他的本愿啊，他本来发的愿，那他发什么愿呢？都是想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啊。啊，但是众生怎么样呢？不能体会主命鬼王的意思了，啊，不能理解主命鬼王的意思。鬼王很想帮助众生，那众生不了解啊，啊，那不了解，那么必然啊，自令生死俱不得安。啊，生也不安，死也不安了。啊，这是鬼王想帮助，但是不知道啊，怎么跟鬼王配合了。啊，说人在出生死亡之时，主命鬼王总是要帮助。啊，希望啊，生则死则都能得到安稳。啊，生也啊，这个安稳的出生，死亡了啊，也安详的去世。啊，然而呢，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王的意思，啊，到最后啊，搞得生死都不得安稳，生也不安，死也不安。那什么是鬼神的意思呢？鬼神啊，欢喜看到人修善，啊，很厌恶人啊，厌恶众生造恶，啊，一念为善，多得鬼神拥护。佛菩萨赞叹，啊，就是一点点小善，啊，天地鬼神都拥护，佛菩萨都赞叹。那何况你修的是大善？啊，那当然啊，得到佛菩萨赞叹，鬼神的拥护了。啊，关键啊，在人要懂得断恶修善。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作善事。增益色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啊，这个出生之时，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不问男女，不管是男孩或女孩，
或欲生时，小孩还没出生，在怀孕期间，但做善事，增益社宅。家里生小孩是喜事，应当做善事，增益这一家的光辉，来增长利益啊，这一家。那么让这家呢就更好啊，因为生了小孩啊是好事啊，是喜事啊。那么你为这个小孩啊来做好事做善事，那当然就增长了这个利益了。那么鬼神看到这家人啊生小孩做善事，那么他就很欢喜来拥护你了。我们俗话

讲保佑了啊，来保佑你平安。主管这一个地区的土地公啊，我们现在呢，在台湾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么在大陆闽南地区啊，也有

你在中国外国通通有。那什么叫土地公呢？那你这个地球啊离不开土地啊。你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在管理了。啊，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还有其他的鬼神啊，你看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树神、月神、空神啊，那这个神可多了。啊，这些鬼神看到你做善事，那么他就会保佑你母子平安啊。或以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攻及产母，及广去眷属，饮酒食肉，割业悬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这个是讲不懂鬼神的意思，造作罪业了。那这个我们看现代，那造这个罪业的人那可多了。啊，这个不学佛法啊，不学佛，他肯定不懂。那不懂他，就必定啊造这些罪业。啊，特别是杀生这一条，啊，家里生小孩，那么杀生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啊，那杀生啊，杀佛的啊，佛的新鲜呢，啊，那么来供给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啊，这个我们民间啊，最常看到的杀鸡杀鸭了。啊，你一生产，哇，那要补啊，那补啊，那就杀鸡了，杀鸭了，啊，那么取这个各种鲜味啊，杀生的啊，来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吃，那照这个杀生的罪业。那么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让这个母子啊与这个被杀的众生结下冤仇了，这笔账就记在啊这个母子的身上了。啊，一般人知道啊产后要进补啊，那个生产啊这个母亲身体这个很虚啊，那么要需要补。那实在讲啊，不一定要肉食进补，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实验的，啊，那说明啊，你没有肉食的进补，素食一样是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那不但健康啊，啊也会更好。啊，如果用素食来供养产母，啊，这个母子身心健康，啊，那么他心安，啊，又能得到活菩萨、鬼神的护佑，母子都得到安稳，啊，这个孩子啊，以后啊也不会啊，啊，很多问题，啊，比较好养。那如果杀生，那就得到的是反效果了。杀生是造罪业，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啊，亲朋好友啊，到这个家里来道贺，免不了杀生庆祝。啊，在这个民俗啊，那可能这个娘家呢，听到哇，女儿生产了，啊，那呢，这个买了两只鸡啊，送过去了，活的，啊，然后就杀了，啊，那么不但杀生呢，还庆祝，
饮酒食肉

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那么就歌乐弦管，还举行宴会，请戏班唱戏啊，庆祝了。那么一个杀生啊，一个这样歌乐弦管啊，那这个举行这个宴会啊，来庆祝啊这个生孩子，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那你在那边欢乐，在那边杀生吃肉，鬼神看到啊，他生嗔恨心啊。那个鬼神啊，他毕竟还没成佛啊，跟我们一样啊，贪嗔痴啊。那看到你造恶业，他生气啊，那不保佑你了。那活菩萨是不会生气啊，活菩萨想保佑，那你自己造这个业障，你去障碍主，他保佑不了。那么另外呢，被杀的众生将来也要讨命啊，甚至到这个阎王那边去告状了。你这个阳上的这些母子啊、家人啊，可能就不平安了。如果我们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真的我们就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因为你吃他，将来要还给他嘛。吃他多少就要还多少，谁也占不了便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了。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这个魍魉精魅啊，是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个腥血、腥味啊，血腥的。那么这个生产啊，那就有这些腥血了。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就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啊，要去吃这些腥血的。他们喜欢这个啊，那这些魍魉精魅如果来了，那这个母子就不平安了。那么主命鬼王啊，知道这种情况。早就命令土地公，这个所管辖的小鬼灵体他们来保护母子平安了，来保护不让这个恶鬼魍魉精魅来靠近这个产母这个是主命鬼王派这个当地的土地神这些小鬼灵体来保护母子平安的使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射虎达诸土地，欢为杀害，聚集眷属。那一般人他不懂看到哇，这个生产母子平安看到安乐了那大喜事家里这么一个喜事那就应该来庆祝庆祝那也要答谢诸土地一般人也知道要
报答这些神明啊，啊，感谢神明来保佑啊，那这个母子平安。那怎么答谢呢？杀生，欢为杀害，杀生吃肉，聚集眷属庆祝欢乐，那就造业了。所以生产的时候啊，母子平安，那应当啊要修善来答谢鬼神佑护，这样才合理的。那怎么可以用杀生啊造罪业啊来答谢呢？那这个是对鬼神是大不敬啊。所以聚集眷属杀生庆祝，那这样做就错了。但是现在社会上啊，干这种错事的人那太多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也没听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没有读过这个经啊。纵然啊有家属学佛了，劝他，他也未必会接受啊，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啊。鬼神享用的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不可以用酒肉来供养鬼神啊。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祭祀是造作大罪业，得不到天地鬼神的佑护啊。那反而啊造成啊这些家亲眷属的罪业啊不安了。以事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以事之故就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患殃自受，你就患了灾殃了，那自己要去承受了，自作自受了啊。子母俱损，子母都受到损害，那么造作这些罪业啊，会招引许多恶鬼上门作乱，母子得不到安稳的。我们看看小孩常常都真的是不平安常常哭啦闹啦种种的。还有小孩他能看到鬼神。他不会讲话看到鬼神他就惊吓了。这些就是跟这个家人不懂那么造这些杀生这些罪业所招感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主命鬼王很慈悲不问临终之人生前是作善或作恶，时刻留意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免受三恶道报。主命鬼王大慈大悲就是尽量帮助这些在阳间造恶业的这些人就尽量避免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如果临终之人生前修一点善根，那么就越更能够增加增添鬼王帮助的力量了。那鬼王等于是说他更有理由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
事情啊，我们啊，必定啊，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啊，提醒我们的家亲眷属，啊，遇到有缘的人呢、啊，也要跟他讲。我们再看446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二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子？临命终，人在病重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是，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冤家债主，这些冤家债主啊，过去被杀害的啊，那现在呢，你临命终了，他变现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接引你落恶道，他来进行报复啊，引诱他到恶道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也特别提醒啊，我们助念最要紧就是要把住这个关口啊。只要病人说他见到什么人呢、什么亲人呢、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你跟着我们念佛啊，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跟阿弥陀佛走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无论什么人现前一概不理睬啊，不要跟他去。临终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真正不理睬啊，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意，恶道鬼神啊，就能够得其便啊，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最好是有人去念，那个不一样。那么这个助念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啦。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啊，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么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啊，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啊，是一个补助。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啊，不要等到临命终，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我也常常想到，那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如果哪一天呢、要往生了，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我们就跟着念。所以关键呢、
还在自己啊。那么别人来助念啊，这个因缘不一样啊。有的真正懂得去助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啊。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啊，那可能是添乱了啊。那特别家属啊，有很多人学佛啊，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啊，那效果是太差了啊，甚至得反效果啊，反而扰乱了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啊，所以人来助念啊，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总是我们平常啊有因缘啊，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啊，将来自己要往生啊，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啊。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啊，也是不能缺少。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者，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哪一道去出生呢？啊，往哪一道去生呢？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啊，果报现前与否，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啊，因啊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送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没有一桩事善事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啊，让他得到阿弥陀佛顺利啊接引往生西方啊。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一生啊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第一项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啊，这师父啊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啊，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就看到张善和啊给这个出家人讲他一生杀牛啊，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啊，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啊？那这位师父就立刻点一把香叫他拿在手上啊，叫他赶紧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来接引往生西方啊。如果你不发愿念佛求佛来接你往生西方，那必堕地狱啊！啊，那这个时候着急了，太恐怖了！啊，拼命念佛啊，念了十几声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啊，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就跟佛往生了。

啊，那么他这个缘好啊，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了啊，啊，这个所以《弥陀经》讲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啊，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啊。啊，福德啊，他真正接受念佛啊，啊，欠他念他就念了，啊，所以这个善根啊是信愿啊，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呢、啊，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就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啊，信念行啊。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那么在街上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啊，也肯定要堕地狱了 啊。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啊，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啊。啊，所以张善德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啊，他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他们也会到人道来啊，那便我们被他杀害啊，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啊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啊，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啊。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啊，那如果他啊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啊，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啊，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那谁去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什么呢？啊，死活都没有人问了啊，所以老人很可怜了啊，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
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

算是不错的了。那这些儿孙啊，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那他家属不给他修复，那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

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呐、啊，那才会帮他修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呐、啊，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呐、啊，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活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即获，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啊，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啊，要自己修，最好啊自己修。所以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政府一家了啊。再来呢，水灾一家了啊，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火灾一家了，啊，一把火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再来盗贼呀、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了，不孝子孙了，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儿孙的了，属于他们的，啊，属于他们。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呐，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呐。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即获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啊，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12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啊，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了。啊，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灾，这也是修大供养。啊，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施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啊，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
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啊，是读诵大圣经典啊，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啊，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啊，天天读啊，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啊，啊，读一次啊，给我们提醒一次。啊，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佛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言能令亡者离诸恶道啊，这是帮助亡者修福啊，修福啊，回向给亡者，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亡者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诽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否则这个冤结啊，结得更牢了。啊，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这笔账啊，一笔勾销。啊，好事。啊，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啊，我们要做还债想啊，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那事情就没有了啊！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这个堕了三恶道，啊，绝对不是说啊，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啊，都是糊里糊涂啊才会堕三恶道啊，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
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临终必定啊，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啊，我们讲助念啊，实在讲就是《地藏经》啊，依据《地藏经》啊。啊，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那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啊！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毁谤佛教的，临终啊，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啊，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啊，念佛啊，或者念菩萨。啊，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啊，啊，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啊，早年二十几年前啊，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这个法律顾问啊，萧律师的太太啊，那么这个他公公啊要往生前啊，住在台大医院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助念啊。啊，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挂在他那个床前面啊，劝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啊，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去了，掉了。啊，劝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佛说害怕了，啊，叫他念佛往生了，就是叫他去死了啊，啊，他不敢念了。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啊，我说那就放观音菩萨吧，啊，啊，那给他讲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呐，啊，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啊，啊，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啊，啊，后来就放了一尊观音菩萨的掉，啊，说那尽量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啊，后来他接受念观音菩萨了。那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啊，啊，那叫他往生哦，他不想啊，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啊，也要变通变通啊，啊，你看到佛会害怕，那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啊，啊，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这个临终啊，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啊，大圣经典一句一句啊，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了 啊，这个关键时刻啊，放下万缘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啊，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啊，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呐，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啊，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智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
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堕畜生恶鬼地狱。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啊，行即解脱。寻思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临终助念啊，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81。赏一人而天下之所从，罚一人而天下之所避。明开色之路，使百姓小然之鬼书之所由，是以贤则不忧，智则不惧，甘露则不邪。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奖赏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榜样而跟从；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教训而躲避。明确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使百姓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贤人就不担心，有才智的人就不害怕，谋求做官的人也不会走上邪路。那么这一条是赏罚的一个作用了，奖励赏赐一个人啊。那么天下的人都知道啊，要以他作为榜样来向他学习。惩罚一个人，天下的人也都知道啊，要以他为这个教训啊，就避免啊犯他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所以这个赏罚啊，就是明确的告诉天下人民哪些事情正确的能做的，哪些事情是不正确的不能做的，那么就能够使人民百姓啊很明白的知道了啊，他应该啊走什么样的路啊，应该要怎么做啊，不至于啊为非作歹了。所以贤能的人啊，他也就不必担心了啊，有才智的人啊，那也不会害怕啊受到排挤，谋求

0: 做官的人啊，他也不会这个用走后门啊，不法的手段啊，去取得这个官位啊，所以这个赏罚定的分明啊，这个也是为政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华282赏烛龙而华可畏，自责之荣辱之必至，是故劝善之心神而不轨之奸喜。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劝善是勉励为善，赏赐啊足以使民众觉得啊荣耀光荣，那么这个是赏赐它的一个作用。惩罚呢足以让民众啊觉得畏惧啊，畏惧啊这个惩罚。有才智的人呢，知道啊，荣耀和耻辱必会啊到来，啊，就是伴随着自己善或恶的行为，啊，这个荣耀耻辱啊必定会来，所以勉励为善的心就产生了，啊，这个勉呢，啊，就是开始啊有点勉强。那么到最后呢，习惯啊就自然了，图谋不轨的念头就停息了，因为啊有个赏罚啊，所以也让人民呢、啊、知道啊荣耀跟耻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83。善赏者会少而劝多，善罚者行审而监禁。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善于奖赏的人花费很少，而劝勉的人多。善用惩罚的人刑罚不多，而能使奸邪得以禁止。那么这一条啊，奖赏啊，讲啊，主要啊在善啊这个字啊，善就是说啊，能够啊善于啊奖赏啊，这个奖励啊，这个是恰到好处了，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所以这个就会减少啊花费了，减少这些费用啊，费用啊不多啊，但是呢，劝勉社会大众啊就很多人了。那么善于惩罚呢，这个也是不能太过也不及了，恰到好处啊。这个刑罚呢，不必定很多很重。啊，这个刑罚呢很审啊，但是呢这个奸邪啊它能够禁止啊，所以这条啊关键在于善，善赏善罚。那么我们每一个公司行号了，这个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你对于一个员工一个团体下面的这些人呢、啊也是有这个赏罚制度啊，就能够啊劝很多人来做好事啊，可以禁止很多人啊做不好的事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4。凡决裂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这一条出自于见识是汉书二。爵列是爵位的意思，就是官位了。赏庆是奖赏。以类相从，按其类别各相归属。失称是不相当。凡是爵位、官职、赏赐和刑罚，都要按功过的等级来相应的施予。一件事做得不恰当，就是混乱的开端。德行与爵位不相符合，能力与官职不相符合，赏赐与功劳不相当，刑罚与罪过不相当，没有比这样更不吉祥的了。那么这个一条讲的是赏罚当中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赏罚呢要恰当了，安排这个官职那么也要他的德可以在那个位置就是我们一般讲如果德不配位，那这个是很不吉祥的就是你处高位，但是你那个德没那么高，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这个位置也要跟他的德相称的。那么没有那个能力当那个官职，做那个职务，他也不能胜任，他在那个位置事情做不好没有能力做不好一个德不配位一个能力不符合他的职务，赏赐跟刑罚呢都不相当，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那么这个是很不吉祥的事情所以这个赏罚呢这个当中也要很谨慎的。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历史单元为证11赏罚285。若赏一无功，则天下是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圣赏而不肯轻之，明德圣罚而不肯忽之。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子。如果奖赏一个无功的人，就是去赏赐一个没有功劳的人，那么天下人就会作为欺诈。那么天下的人就会诈欺了。那这个因为没有真正的功劳也可以得到赏赐。所以俗话讲无功不受禄了。没有功劳你是赏赐他。这个是会让天下人就学坏了。处罚一个无罪的人，天下人就会怀有疑虑了。像司法司法界法律他这个判罪那么去冤枉人就是无罪的人他去处罚他。那天下人就会有疑虑了。这个人没有罪呢，他没有罪过为什么要去处罚他呢？所以天下的人就会有怀疑了，有忧虑了，怕自己这个无端也会被处罚，就会造成人心惶惶了。所以贤明的人胜于奖赏。一个贤人明德的人就是明白道德的人，他胜于奖赏对奖赏他谨慎不轻易的就去随便赏赐一个人那个人没有什么功劳也赏赐他那这个是贤明者他很慎重的，不会轻易去奖赏一个人。那么贤明的人慎于处罚，他对处罚也非常谨慎，不随意去执行这个处罚这个处罚呢一定要找到真凭实据那处罚呢也要恰到好处也不能太过。所以贤明的人他对这个处罚呢也非常慎重，也不随意就去处罚人所以这个赏罚呢都要慎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86会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多，善则得其幼，恶则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道矣。这条出自于见事实三略。诛是惩罚责罚的意思，废除一桩善行啊，就是善的事情啊，废除了，那么众多善行啊都会减退了啊，这是啊国家呢不能随便呢、去废除啊善的啊这些事情，好的事情啊，善的行为啊不能去废除啊，一废除呢，那这个很多善行啊都会减少衰退。奖赏一桩恶行啊，那么众多恶行就会增长啊，那么一桩恶的行为不好的啊，应该是要惩罚的，那反而去奖赏去鼓励啊，那么其他的恶行啊自然啊就会跟着增加了。那么善人呢得到福佑，恶人受到诛罚，那国家呢他就会安定，各种善举啊也就会兴起了，国家才能啊长治久安了。善恶的行为啊都在经典上面，像儒家讲的啊这个五伦啦、五常啦 佛家讲五戒十善啦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啦，这个都是善的标准，那反过来就是恶凡是善的行为啊都跟十善相应都包含在十善里面就要奖励凡是恶的行为都是含摄在十恶，那个要惩罚了所以赏罚这个善恶的标准也是以经典来定，不能以个人好恶来定这个善恶标准个人好恶这个定的善恶标准就不正确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7赏不劝谓之子善，罚不成谓之重恶。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谏。奖赏起不到劝勉民众的作用，这个叫做子善。处罚起不到警戒恶行的效果，这就叫重恶。所以奖赏主要是要劝导民众为善。如果奖赏没有达到劝勉民众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这个只是一个子善了。就是这个善，这个善行它没有去发挥作用，让大家来

0: 效法啊，所以叫子善。那处罚呢，如果达不到啊警戒这种恶行的效果，那么这个就叫重恶了。罚而不惩，就是处罚啊，但是没有得到惩戒的效果，那这个就是重恶了，放纵恶行了啊。所以赏要达到啊劝勉民众啊能够效仿，罚呢啊要达到啊惩戒的效果啊，大家不敢啊再造恶，否则啊就是重恶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散华288。善为国者，赏不见而行不滥，赏见则济及淫人，行滥则济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见无滥。这条出自于《谏武春秋左氏传》中。这个谏就是谏列这个谏，过分的意思。善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赏及恶人。刑罚滥用就怕伤及好人。如果不幸赏罚过当，赏罚有太过不妥当，那么宁可赏赐过分，也不可以滥用刑罚。这个是善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宁可这样做。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9赏不前远，罚不阿近，绝不可以无功取，行不可以事贵免。此咸鱼之所以千望其身者也。这条出自于卷27属字。前远啊，就是遗弃关系疏远的人。阿啊，是寻思。阿进的阿是寻思偏袒。前远千就是多的意思。这条讲奖赏的时候不遗漏啊关系疏远的人。关系疏远的人啊，他应该奖赏就要奖赏，不能漏掉啊，不能因为跟我关系不是很好很疏远，那么他该奖赏就没有去奖赏他啊，所以奖赏啊不遗

0: 言。惩罚的时候了，不袒护亲近的人，跟自己关系好的人，自己的亲人犯错，这个罚啊是不能袒护的，啊不能偏私，啊该惩罚就要惩罚。没有功劳的人不可以取得爵位，啊所谓无功不受禄了。权势显贵的人也不能够啊免掉应受的刑罚，啊如果有钱有势，啊地位很高的人。啊，他犯错了，那么也要受到啊处罚。这就是不论啊悬疑都能够忘我为国效劳的原因啊。那么全国的人啊，无论有智慧没智慧啊，都能够忘记自身啊，全心全力啊来为国效劳啊。他的原因啊，也就是国家呢赏罚很公平，不偏袒。也不会啊遗漏关系疏远的人啊，该奖赏关系很疏远也一定奖赏啊，这样啊全国人民啊大家就心服口服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90。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这一条出自于卷45昌言。道德教化是人君治国的常道，这个常任就是常道了。所谓啊，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化啊，是自古以来啊，这个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治国的常道啊，就是根本啊，根本啊，在道德的教化啊，要教育了，教人民啊，懂得伦理道德啊，这个是常道。而刑罚只是德教的补助，人要教育，要有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教了，他明知故犯，犯错了，那么再以刑罚呢来补助啊，刑罚呢是补助伦理道德教育的啊，这个才是常道啊，正常之道。那不像现在呢，全世界都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啊，只有靠法律，这个就失去常道了。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91。法令则自之具，而非自治清浊之源也。这一条出自于卷12史记下。这个自治啊，这控制的治，治理的治，这两个字啊，就是讲统治的意思。法令是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这个法令就是法律了，命令了。啊，法令规章是一种工具，啊，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导致政治清明或污浊的根源。啊，这个法令啊，它只是一种工具了，啊，它不是呢，能够让一个政治啊达到清明，啊，或者呢，它会让政治啊造成了、污浊，啊，它不是这个政治清明或者污浊的根源，啊，这个法令啊不是导致啊政治清明或者污浊的源头了，啊，这个。法令是人定的，啊，关键呢，啊，是在人心了，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也常讲，啊，这个法令制度啊是其次，啊，如果好人来执政呢，啊，原来不好的制度啊，他也会把它变成好的，啊，如果坏人执政呢，啊，好的制度也会把它变坏的。啊，就是制度是其次，法令制度啊是人去执行的，关键呢，啊，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个关键呢，啊，不是法令啊，法令它只是一种工具啊，关键呢，啊，在于人了 啊好人执政，不好的法令啊会给他改成好的。坏人执政啊，好的法令也会被他破坏啊，所以这个政治的清明污浊啊，关键呢，啊，不在法令制度，关键在人性。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92。古则明其仁义之事，使民不语，不骄而杀，是虐民也。与其行不可与，不若义之不可与也。闻礼义行而刑罚重，未闻刑罚任而孝悌兴也。高强侠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这个鱼啊，就是越过超过的意思，重就是得当的意思。古时候贤明君王先民以仁义修身的誓约，使百姓不逾越礼义。如果不先进行教育，等到百姓犯罪就加以杀戮，这是残害百姓

0: 其制定刑法，使百姓不敢触犯，不如提倡礼义，使百姓耻于违反。只听说推行礼义，刑法就能应用得恰当，没有听说过施行刑法，孝悌之风就能兴盛起来的。围墙高大，地基狭窄，是不能啊立得住的。用严厉的刑法治理国家是不能长久的。所以这条也是啊讲啊法律它只是个补助。主要啊还是要教育教导人民啊懂得啊仁义道德。如果呢这个人民啊都没有去教育他只有制定法律啊人民犯法就把他抓起来判刑。这个叫虐民啊虐待人民。所以这个刑罚呢它再严格啊不能让人啊兴起孝悌的风气。只有啊这个教化。如果只用刑罚呢好像这个墙很高地基很狭窄。这一道墙啊站不住了站不久
1: 并且
0: 倒塌。所以没有教化的基础只是用刑法那就不能长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93。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法令受变，则勤学成俗，而君成于世，是以国不免为亡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善这个字是喜好的意思。如果君主领导人不效法自然的常道，这个自然常道啊，我们一般讲五伦五常啊，这个伦常啊，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啊，如果不效法这些常道，而符合世俗的喜好来制定法令，那么这样的法令啊，一旦颁布，必定会引起混乱。出现混乱以后，再更改法令，所以导致啊，这个法令规章啊，被屡次的修改。这样啊，就使得奸邪的风气流行起来了。而君主啊，沉溺于世俗之中，因此国家就免不了危亡了。所以这个制定这个法律啊，必定啊要随顺效法自然常道。我们一般讲啊，要符合啊伦理道德了。不能啊去符合啊这些世俗的喜好。

0: 来制定法令。啊，如果不效法呢，天地自然的常道，去符合世俗一些奸邪的人呢、啊，他的喜好来制定法律啊，那么这样啊，法律啊一颁布必定乱，啊乱了、啊、又想改，常常在改，那这样啊，整个社会风气啊，啊这个奸邪的情况啊，就流行起来了。那么一个领导人呢、啊，沉溺在这些世俗之中了，这样啊，国家呢就免不了、啊、危险亡国了。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94。善为智者，刚极而往疏，刚极则所罗则广，往疏则小罪必漏，所罗则广则大罪不重，则圣态必行，为过必漏，则为政不科。圣态必行，然后患治必赦，此为治之要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0禁书下。圣态是过分，犯治啊，就是犯法于治事，就是治理很好的时候啊，去犯法啊，这个叫犯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抓住总纲，而让法网稀疏。能够抓住总纲啊，就好像渔网啊，抓住那个纲啊。能够抓住总纲啊，那么它的涉及面就很广。法网稀疏，则小过失就得以忽略；涉及面广，则大罪不会纵容，大过必会惩罚，小过失啊得到忽略了，那么为政啊就不会苛刻。大罪一定惩处，则在治事违法乱纪的行为就会被遏制，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那么这个一条，这是讲啊，善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啊，他是抓住一个总纲了，啊，抓住一个大纲总纲，啊，好像以往啊，啊，抓住那个。刚啊，刚举则木章啊。那么这个网啊啊，那么它总是有一些疏漏的地方。抓住总纲啊，那么它涉及的层面呢、啊、就很广泛了啊，因为抓住那个总纲啊，主要的抓住了啊。那么法网稀疏，就是那些细节方面呢 啊就比较。没那么繁杂啊，就比较疏漏。那么一些小的过失啊，那么就可以忽略了啊，就不去啊找那些小过失，只要抓住大的。那么抓住总纲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外面邀请做法会所以时间实在讲也都不能集中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现在也不容易因此我就想到有空档有时间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有一次讲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也有二十几天那么二十几天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这个小讲堂目前星期五是一个空档所以我回来如果有时间利用这个空档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这一次啊，我刚才看了日历，啊，今天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啊，那20号啊晚上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啊，再接着就是27号。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啊，所以这次啊，我就啊利用这个空档啊，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啊。那么20号啊，晚上讲完呐、啊，就去建坛呐、啊、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啊，要去那边住7天。啊，所以20号啊，那天下午啊是报道啊，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啊，就过去那边呐、啊，住在那里。啊，27号啊圆满，啊圆满呐、啊，啊、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啊，所以连今天呢、啊、一共3次啊，都是星期五啊。那么啊，我们。上次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第29页啊，29页。我们从第3行第2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1行啊，这个第2句啊，诵持此神咒者，世间84000种病悉皆即治之，无不害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那么是承接、啊、上面这一段来的、啊、那上面这一段、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上次、啊、讲到神咒、啊、治病、啊啊、这个84000种病，那么这个可以说、啊、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各种的病、啊、生理的病、啊、这个冤业病、啊、业障病、啊、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诵咒的确、啊、能治病啊，但是关键呐、啊，哦，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呀、啊，啊，也能够治诸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跟念佛啊一样的，啊，念佛啊3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怀疑啊是最大的障碍、啊、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啊，这个6大烦恼之一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6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疑啊大家都有啊，往往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静定。

便讲的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啊，我们的疑惑、啊、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那实在讲啊，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啊，我们实际上的修持啊，慢慢啊，才会发现啊，自己有怀疑啊，进一步啊，把这个疑根啊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不会再有怀疑了。所以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啊，第一次的开示。啊，信愿行啊，那么他开示啊，他跟愿跟行啊，他调换过来啊，他讲信行愿啊，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你信，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行持啊，这个信心呐、啊，还是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念佛是行啊，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啊，刚开始迷信啊，不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相信了啊，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啊，我们听经闻法啊，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啊，对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啊，了解了啊，那这个信啊是正信啊，那么这个正信啊啊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没有透过行啊，不行啊。我们修行啊，有一分啊，这个信心啊就深入一分啊，有两分就深入两分，有十分就深入十分。那么透过这个行去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满我们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了、啊、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的，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啊？啊，我是会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是不是啊？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弘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啊，所以信念行啊，中弘国师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

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念灵，有的人念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成啊，没有自成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神咒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那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啊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啊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啊，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啊，从啊这个没有自诚心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诚心，啊，这个最起码的啊，啊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你这一生啊要能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自诚恭敬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祖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自诚恭敬啊，这是最快速的啊，自诚恭敬。啊，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了啊，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啊。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啊，他自诚恭敬心不一样啊。有的人他恭敬自诚心啊，百分之百，他读一遍就开悟了啊。啊，甚至不要读一遍啊，那个六祖啊，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啊，他就开悟了啊。他为什么开悟啊？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自诚恭敬啊，这个是秘诀啊，秘诀。那么讲到自诚恭敬啊，我们也是会觉得啊，我也很恭敬，我很自诚啊，啊，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啊，讲到不怀疑啊，我没有怀疑啊，啊，实际上啊，自己有怀疑，不知道。啊，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啊，过去老和尚早年呐、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以前呐、他有时间给你同修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啊、有一次啊，我就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同修来问问题，他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他就放下万年啊，一门深入啊。他说老上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啊，但是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啊，因为要上班啊，要工作啊，没有办法24小时啊都在念佛。啊，问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啊，后来我给他回信呐、我说你又

怀疑，又夹杂又间断。啊，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啊，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了，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啊，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啊。啊，那这个就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啊。啊，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啊，不是没有怀疑。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啊，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啊，那治病啊。那我们念这个咒啊，那病也没好，那你有没有怀疑啊？如果念好了，你当然不会有怀疑嘛，对不对？啊，没有念好，你会不会怀疑啊？那肯定有啊。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啊。啊，几乎要命啊！啊，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啊，吃什么药啊都没有效啊。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啊，医药啊，医生啊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啊，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好了。啊，他都念好了。他在这个海贤牢上这个光盘里面讲啊，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了 啊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啊，48,000,000种病悉皆即失，悉皆治之，无不菜者。海贤牢上他没有怀疑啊，因为他练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念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啊。但是怀疑啊，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啊。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怀疑就更深啊。疑能生苦啊，苦生疑啊，苦就产生怀疑疑惑了啊。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啊，那怎么办呢？啊，只有啊，一心念佛啊，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贤牢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啊。啊，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啊，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就感应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啊，所以念的没有效果啊，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啊，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那人家怎么念的啊，我们是怎么念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去反省、检讨。啊，我们效法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啊可以成就。啊，必定啊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这个也是神咒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这个功用啊，但是持这个咒啊，前面讲啊，诵咒的一个原则啊，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啊，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
啊，所以那一天前几天啊，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啊，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啊，有人发一个什么信息啊，那个微信啊，那个信息啊，什么台湾南部有个寺院呐、啊，啊，有一个女众道场啊，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有这个法师啊，啊，有一天回到道场啊。啊，感觉磁场不对啊，所以那天呢、啊，早上啊，他们就啊送大悲咒啊来洒净啊，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啊啊。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啊啊，他说啊，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众生啊，都去给他。反应啦、啊、他说我们啊，你们道场啊，你的徒弟送大悲咒啊，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啊，得到菩萨加持啊，得到清凉啊，结果啊，那个水洒下来啊，我们全身被烫伤啊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的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说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就众生都烫伤了啊！他师父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练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练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一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啊，连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悲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要离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啊，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呐、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一个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哎，这个他师父做这个梦啊，的确是没错的啊。他这个师父也很灵敏呐、啊，知道哎，这个徒弟是用什么心在念的？念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啊，心不一样啊，所以念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对众生要慈悲心，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我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人就不慈悲了啊，有一些人啊，哇，去放生啊，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啊，所以还是百善啊，孝为先呐，啊，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啊，地藏菩萨代表孝。啊，观念代表慈悲啊，其慈悲心呐、啊，也是从孝心呐、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百善孝为先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啊，那么念这个咒啊，啊，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啊，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啊。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啊，它就有感应。啊，这次啊，我们。到这个昆明啊，啊，去旅游啊，这个到了洱海大理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大理府啊，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呢、啊，也讲到大理府啊，以前呐、啊，这个府是一个古代啊，一个。当时啊，行政啊，这个官方啊，行政的一个名称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啊，啊，现在是讲大理州啊，以前讲府啊，现在哦、啊，大陆啊称为大理自治州啊，那个白族的人多啊，白族啊，他们都信观音啊，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啊、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啊，那个白族的人啊，特别信奉观音菩萨，啊，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啊，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啊，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啊，在这个洱海丛谈，大理有一个府叫洱海。那其实他没有通外海啊，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啊，他们那边的讲法都叫海，那很大啊，在洱海。那么以前呢、啊，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啊就示现啊，示现呐、啊、去那边趺坐哦，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像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啊。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啊，给这个敏公啊，那个地主化缘啊，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啊，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啊，那这一块那铺出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敏公化缘说一袈裟地就好了，一点点啊，那个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那个
那一家沙地啊，那通通是

0: 捐给菩萨了。
1: 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了、啊，他给罗刹，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一块袈裟的地就好了。”那都罗刹想想，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袈裟一展开啊，哇，整个大理通通被那个袈裟盖住了。哇，这个一块袈裟地就这么大啊。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那你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就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在那边住就好了。啊，去菩萨呢，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香。啊，那个观音堂啊，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大理这个地方。啊，那个千军万马啊，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兵，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1000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得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背那么重的？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那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军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些人还得了啊？啊，所以被吓跑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去救那一次的刀兵劫啊。所以那个观音堂里面啊，现在还有一个像啊。那我那天去上香啊，还那个像还在，那个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婆背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公案。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会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啊，跑空袭啊。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呐、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呐、啊，啊观音菩萨呐、啊、变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啊丢下来，他会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的示现啊，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啊。去求菩萨的，的确会有感应，啊，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啊，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啊，有三经杂灭，魍魉鬼神横相扰乱，啊，这个。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15年呢、啊、说。

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啊，啊，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啊，我说你英国住了二十几年了，你陪我去啊，我们去看教堂啊，就去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呀、啊，都心不安定啊，啊，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啊、大概是做三十七年比较差不多了、啊、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进去啊，那个李居士就给我讲，悟道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四层楼啊，都是埋 棺材的、啊哦、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啦、啊、我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是埋啊，一层一层的埋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它一个小教堂啊，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一两百年的阴气特别重啊，所以庄严师去啊他就不舒服了啊。后来去问一个小郭啊，那个小郭啊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啊，求超度啊，要给他写牌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那个你在山语啊，有这个三经，有三神，啊，这个经啊，是山上啊有妖精，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啊，都会讲妖精啊，哦，什么蛇精、狐狸精啊，啊，什么精都有啊，啊，三经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人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老上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啊，他说那个狐狸啊，要修成人形啊，要修五百年啊。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啊，那个背影啊，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啊没有变过来，啊，脸啊，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啊，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那个脸啊还没变过来。啊，这些三经杂灭亡两鬼神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那就太丰富了，啊，《聊斋志异》了，《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呐、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呐、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野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啊必定啊会有这些三经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灭啊，杂就是很多啦，那很多灭就是妖灭这一类的，或者亡两啊，亡两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相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做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做。啊，那么三经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他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啊，
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啊，一个山谷里面啊，有一块地啊，说要请他去那边讲经啊，一个山谷里面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啊，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

得有够恐怖的啊，那么说请我去看啊，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啊，他带我去啊，我进去果然啊，哦，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啊，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啊，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啊，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啊，还跟你一起念佛哎，啊，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啊。后来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啊？啊，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啊？啊，那个地方就是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你要诵经坐禅啊，这些会来干扰啊，让你啊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诵咒啊，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啊，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哎，好像，哎，把鬼神绑起来了啊，把他制服了啊，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啊，把他制服了啊，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啊，密宗啊，这个咒语啊，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密宗的、密教的。啊，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啊，那密教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啊，才能断离生信。他这个密咒里面啊，同样一个咒语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有安抚的作用，啊，也有啊降伏的作用，啊，也有降伏的作用，啊，也有祈福的啊，所以它一个咒啊，它的功用啊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啊，降魔啦，降伏这一部分啊。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啊。但是基本上啊，它的心是一样的啊。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啊，但是他示现的这个降伏啊，他还是慈悲心的啊，他并不是啊啊对这个众生啊有嗔恨心嘛啊，他还是慈悲啊，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啊，他还是慈悲的啊，只是现这个相啊，调伏众生啊，就像父母啊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不乖啊，这不听话啊，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啊。啊，那有时候啊，对儿女啊教训啊很凶啊，但是他的心啊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啊，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啊，所以他心态啊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呢，啊，有不同，啊，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基，啊，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啊，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啊，有的众生呢，啊，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他这个密教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被鬼神啊悉皆被缚啊，那么你就能够啊，这个
在山里诵经。

坐禅。那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说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啊，就先洒净啊，好像在清场啊，把他赶出去呀、啊，啊，跟他对立呀、啊，啊，那这个主要啊，也不能啊说不需要啊，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啊，就是维护这个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呐 啊，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呐、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呐、啊、来看呐、啊，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现在每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时候，我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嘛，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都是这些都他来处理啊。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让我们才能安心诵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啊，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场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嘛。啊，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啊，所以我们那个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时候也是出家众来，他也是打手机啦，在那边讲话啦，那人家在诵经念佛，他在那边讲话啊，那这干扰别人，影响别人。那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去劝他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有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净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时间不允许，就没办法。啊，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都会洒一次。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啦，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
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啊，这个整理整理啊，那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实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一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啊，就是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啊。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 啊！你看下面呐、啊，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呐、啊，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呐、啊，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呐、啊，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呐、啊。那个慈悲心呐、啊，也有四种啊，啊，一般呐、啊，我们的慈悲心呐、啊，爱缘慈啊，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啊，再来是法缘慈啊，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呐、啊，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儿女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错，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把别人的儿女啊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啊，这样啊，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啊，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从这个地方修啊，修慈悲观啊，那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像菩萨一样啊，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啊，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啊。所以关键呢、啊，起慈悲心啊。
慈悲心呢、啊，我们也常常要

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啊，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在《感应篇》汇篇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我常常讲，啊，也是需要常常讲。有一个元字实啊，一元两元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元字实先生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呢对不起他了，啊，去报仇啊。经过一个仙人庙啊，这个仙人庙都是供皇帝的啊。这个仙人庙啊，在宜兰有。宜兰有个仙人庙，我去过，供皇帝的。啊，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志石就给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啊，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啊，怒气冲冲要杀人。啊，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啊，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庙主就给严志石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是杀人呐、啊。”你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呐、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呢、啊。啊，你起了恶念呐、啊，啊，那你到那边呢、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升起来了，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后面你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啊，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啊，他就庙主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严志石先生呢、啊，听到啊。他都还没有杀人啊，起一个恶念啊，

都没杀，凶神恶煞就跟那么多。啊，回心转意啊，起个善念，放弃报仇的念头啊，我马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啊，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庙主的劝告，认真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一诸众生起慈悲心了、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啊。当我们啊对一个人啊起嗔恨心的时候啊，啊就起慈悲心啊，这个人啊有过啊，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我们起慈悲心、啊啊、菩萨善神、啊、跟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啊啊、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啊、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关照、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啊、慢慢就会增长了、啊、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啊如法诵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啊，那个洒下去变滚水啊，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啊，甘露水变滚水了啊，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啊、就是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啊、我时当赐一切善神、啊、你看、啊、善神就来了、啊、那善神呢、哦、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啊、有金刚密机，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啊就平安吉祥了。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个寄送啊，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啊。我遣密机金刚士，污除君徒殃具师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二。天龙八部二十八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君徒殃具师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啊。这个金刚护法神啊，那个怒目金刚啊，现的愤怒型的啊，他有四只手臂啊。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啊，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魔啊，就是火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啊，这个护法神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啊、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三十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
永护受持者啊，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啊夜叉啊，这个是飞旋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音啊，他这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啊，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大鹏金翅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它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那么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难道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它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啊，那我们从这样可以理解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啊。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有一天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要吃龙王啊，他要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呐、啊，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它呢？”啊，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啊，没有吃，我就肚子饿了、啊。”啊，那佛就给他讲啊，他说：“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初食去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初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食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出食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能他要去吃龙啊。那供养他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啊，他有的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呐、啊，你看早课啊，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呢，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个是讲迦罗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啊，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悉那罗延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永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二十八部众啊，
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娑罗罗，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半绮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基阎摩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四王三十三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啊，三十三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提头赖乍王、神母尼等大力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楼乐叉王、毗楼薄叉毗沙门，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南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闼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舍时，常当永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永护。那么到这一段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诵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啊，啊，这个鬼神众啊，二十八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啊还各有五百眷属啊，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啊，都来拥护啊，常随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啊，那肯定啊，啊，就是平安吉祥了，啊，这个真的是啊，消灾免难了，啊，都不会遇到灾难了，啊，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啊，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呐，啊，啊，在这个当中，啊，在操作啊。这是持咒的功德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带宿卫，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啊，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人呐、啊，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啊，一个人呐、啊，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呐、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呐、啊，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呐、啊，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啊、当然啊、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啊、当然啊也是危险性很高的、啊、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 啊那么这些善神啊他轮番啊
翻带就是轮流啊，好像站卫兵一样啊，轮流 来保护你啊，辟除灾障啊，辟是避免啊，排除啊这些灾难障碍啊，让你啊能够一切啊都平安啊，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啊在拥护，在护佑啊，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啊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啊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都要翻山越岭啊，像我们台北啊以前啊你要到花莲去啊，那没有路啊，要翻过那么一个高山啊。啊，那么翻了高山很容易迷失方向啊。啊，特别啊如果气候不好啊，起雾啦 啊根本进入山里面啊会迷路的。那现在呢啊科技发达啦啊，交通方便啦，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啊，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啊，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啦，那就生命危险了啊，在山里面呢迷路了啊，走不出来了，就死在山里面了，山难啊。如果这个在深山啊迷失道路啊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啊，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啊。啊，那就善神龙王啊他会化作一个善人啊，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就不会迷路了啊，你就可以避免啊危险。若在山林旷野乏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在山林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特别你要走山路啊，水喝完了也没有火啊，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啊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啊，会有火给你。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啊，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啊，佛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都念观音啊，都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老和尚叫我们在山上做百七啊，说台湾灾难也很多啊啊，是多做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啊，有在做有差啦啊，所以啊我们啊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百七，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啦啊。啊，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啊，其实这不是妄语啊，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啊，是我们众生啊不相信啊，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他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啊，但是呢信佛的人啊他也未必相信啊，所以难信啊啊，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
他也未必相信。啊，然后呢，我们一直讲啊，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

啊，那信净土的啊，然后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相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啊，那自己都不相信啊，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啊，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啊，是不是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啊，啊，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比如说，哎呀，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呐，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呀，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啊，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还会不相信吗？啊，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典，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啊，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外面邀请做法会所以时间实在讲也都不能集中。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现在也不容易因此我就想到有空档有时间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有一次讲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这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也有二十几天那么二十几天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这个小讲堂目前星期五是一个空档所以我回来如果有时间利用这个空档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这一次我刚才看了日历今天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那20号晚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再接着就是27号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所以这次我就利用这个空档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那么20号晚上讲完就去建坛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要去那边住7天所以20号那天下午是报到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就过去那边住在那里。27号圆满圆满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所以连今天一共3次都是星期五

那么啊，我们上次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第29页啊，29页。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扰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一行啊，这个第二句啊，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差之，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啊，那么是承接啊上面这一段来的啊。那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上次啊讲到神咒啊治病啊，啊这个八万四千种病啊，那么这个可以说啊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各种的病，啊，生理的病，啊，这个冤业病，啊，业障病，啊，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诵咒，的确啊能治病，啊，但是关键呐、啊，哦，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呀、啊，啊，也能够治诸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跟念佛啊一样的，啊，念佛啊三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怀疑呀、啊、是最大的障碍。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啊，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疑啊，大家都有啊，往往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经里面讲的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啊，我们的疑惑、啊、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那实在讲啊，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啊，我们实际上的修持啊，慢慢呐、啊，才会发现呐、啊，自己有怀疑啊，进一步啊，把这个疑根呢、啊、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不会再怀疑了。所以中峰国师在37念、啊、第一次的开示、啊、信愿行、啊、那么他开示、啊、他跟愿跟行、啊、他调换过来、啊、他讲信行愿、啊、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你信但是你没有透

包括这个行持啊，这个信心呐、啊，还是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念佛是行啊，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啊，刚开始迷信。啊，不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相信了，啊，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啊，我们听经闻法啊，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啊，对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啊，了解了啊，那这个信啊是正信。啊、那么这个正信 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没有透过行不行、啊、我们修行啊有一分、啊、这个信心啊就深入一分、啊、有两分就深入两分，有十分就深入十分。那么透过这个行去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了、啊，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啊，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的，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啊？啊，我是会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是不是啊？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风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啊，啊，所以信念行啊，中文公司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念灵，有的人念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给我们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诚啊，没有自诚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神咒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啊，那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
啊

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啊，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啊，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啊，从啊这个没有自存心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存心，啊，这个最起码的。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呐，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但是你这一生啊，要能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自诚恭敬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祖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自诚恭敬。这是最快速的自诚恭敬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了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他自诚恭敬心不一样有的人他恭敬自诚心百分之百他读一遍就开悟了甚至不要读一遍那个六祖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他就开悟了他为什么开悟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自诚恭敬这个是秘诀秘诀那么讲到自诚恭敬我们也是会觉得我也很恭敬我很自诚就像刚才讲的一样讲到不怀疑我没有怀疑实际上自己有怀疑不知道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过去老和尚早年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以前他有时间给你同修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有一次我就接到一封信一个同修来问问题他听老上讲弥陀经书抄他就放下万年一门深入他说老上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但是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要上班要工作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都在念佛问怎么办问这个问题后来我给他回信我说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了，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那这个就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不是没有怀疑。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那治病那我们念这个咒那病也没好，那你有没有怀疑如果念好了，你当然不会有怀疑嘛，对不对没有念好，你会不会怀疑肯定有

啊，像海鲜捞上，它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啊，几乎要命啊！啊，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吃什么药都没有效啊。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啊，医药啊，医生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好了。他都念好了他在这个海鲜牢上这个光盘里面讲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48,400种病悉皆治之，无不忏者。海鲜牢上他没有怀疑因为他念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念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但是怀疑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又怀疑就更深疑能生苦苦生疑苦就产生怀疑疑惑了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那怎么办呢？只有一心念佛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鲜牢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就感应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所以念的没有效果不能怪佛菩萨佛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所以要回头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那人家怎么念的我们是怎么念的？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去反省、检讨，我们效法这些古圣先贤我们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可以成就，必定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这个也是神咒的确有这个。效果这个功用但是持这个咒前面讲诵咒的一个原则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所以那一天前几天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有人发一个什么信息那个微信那个信息什么台湾南部有个寺院有一个女众道场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有这个法师有一天回到道场感觉磁场不对。所以那天早上他们就诵大悲咒来洒净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他说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很多众生都去给他反应他说：“我们你们道场你的徒弟诵大悲咒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得到菩萨加持得到清凉结果那个水洒下来我们全身被烫伤
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的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么那就众生都烫伤了啊。他师父也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练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练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一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啊，连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杯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要离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呐、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一个起心动念啊，马上就感应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哎，这个他师父做这个梦啊，的确是没错的啊。他这个师父也很灵敏呐、啊，知道哎，这个徒弟是用什么心在念的？念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啊、哦，心不一样啊，所以念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对众生要慈悲心，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啊，我对众生很慈悲呀、啊，啊，但是对人就不慈悲了啊，啊，有一些人啊，哇，去放生啊，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啊，所以还是百善啊，孝为先呐、啊，啊，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啊，地藏菩萨代表孝，啊，观音代表慈悲啊，其慈悲心呐、啊、也是从孝心呐、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百善孝为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啊，那么念这个咒啊，
啊，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啊，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啊，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啊，它就有感应。啊，这次啊，我们到这个昆明啊，啊去旅游啊，这个到了洱海大理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大理府啊，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呢、啊，也讲到大理府啊，以前呐、啊，这个府是一个古代啊。一个、哦、当时啊行政啊这个官方啊行政的一个名称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啊啊现在是讲大理州啊以前讲府啊现在、哦、大陆啊称为大理自治州啊那个白族的人多啊白族啊他们都信观音。啊、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啊、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啊、那个白族的人、啊、特别信奉观音菩萨、啊、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啊、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啊、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啊、在这个洱海丛谈大理有一个湖叫洱海、啊、那其实它没有通外海、啊、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啊、他们那边的讲法都叫海那很大啊在洱海那么以前呢、啊、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啊就示现啊示现啊去那边铺座哦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像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啊、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啊、给这个敏公、啊、那个地主化缘、啊、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啊、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啊、那这一块那铺下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敏公化缘说 一袈裟地就好了 一点点、啊、那个 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 那一袈裟地、啊、那通通是捐给菩萨的、啊、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了、啊、他给罗刹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一块袈裟的地就好了那都罗刹想想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袈裟一展开、啊、哇整个大地通通被那个袈裟盖住了哇这个一块袈裟地就这么大 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那你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就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在那边住就好了啊去菩萨呢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香那个观音堂啊有一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大理这个地方啊那个千军万马啊
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那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兵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一千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得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背那么重的？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那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军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那些人还得了啊？啊，所以被吓跑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去救那一次的刀兵劫啊。所以那个观音堂里面啊，现在还有一个像啊。那我那天去上香啊，还那个像还在，那个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婆背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公案。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哦，跑空袭啊。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呐，变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啊丢下来，他用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的示现啊，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啊。去求菩萨的，的确会有感应，啊，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啊。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啊，有三经杂灭，魍魉鬼神横相扰乱啊，这个。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2015年呢，啊，说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啊，啊，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啊，我说你英国住了20几年了，啊，你陪我去啊，我们去看教堂啊，就去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啊，都心不安定啊！啊，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啊，大概是做37念比较差不多了啊，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进去啊，那个李居士就给我讲，悟道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4层楼啊，都是埋棺材的，啊。那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呐，啊。我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是去埋啊，一层一层的埋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它一个小教堂啊，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1-200年的阴气特别重。啊，所以庄严师去啊，他就不舒服了啊。后来去问一个小郭啊，那个小郭啊，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啊，

除超度啊，要跟他写牌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那个，你在山里啊，有这个山精，有山神。啊，这个精啊，是山上啊有妖精。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啊，都会讲妖精啊，哦，什么蛇精、狐狸精啊，啊，什么精都有啊。山精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人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老上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啊。他说那个狐狸啊，要修成人形啊，要修500年。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啊，那个背影啊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啊没有变过来啊，脸啊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啊，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那个脸啊还没变过来。啊，这些三经杂灭魍魉鬼神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就太丰富了啊，《聊斋志异》了，《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呐、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呐、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里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啊，必定啊会有这些山精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灭。啊，杂就是很多了，那很多魅就是妖魅这一类的，或者魍魉啊，魍魉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相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做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做。啊，那么三精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人家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啊，啊，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啊一个山谷里面啊有一块地啊，说要请他去那边讲经啊，一个山谷里面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啊，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啊，那他讲的他们也放念佛机啊，也念佛啊，他说那些三精杂魅也出来跟他念佛啊，讲的有够恐怖的啊，那么说请我去看啊，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啊，他带我去啊，我进去果然啊，哦，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啊，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啊，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啊，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啊，还跟你一起念佛哎，啊，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啊。后来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啊？啊，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啊？那个地方就是
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啊，你要诵经坐禅啊，这些会来干扰啊，让你啊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诵咒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啊，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好像，把鬼神绑起来了啊，把他制服了啊，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啊，把他制服了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密宗啊，这个咒语啊，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密宗的、密教的。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那密教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啊，才能断疑生信。他这个密咒里面啊，同样一个咒语啊，它有不同的作用，有安抚的作用，也有降伏的作用，也有降伏的作用，也有祈福的，所以它一个咒啊，它的功用啊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降魔啦，降伏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但是基本上它的心是一样的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但是他示现的这个降伏他还是慈悲心的他并不是对这个众生有嗔恨心嘛他还是慈悲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他还是慈悲的只是现这个相调伏众生就像父母这个小孩子这个不乖这不听话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那有时候对儿女教训很凶但是他的心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所以他心态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有不同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气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有的众生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它这个密教它有不同的作用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鬼神悉皆被缚那么你就能够这个在山里诵经坐禅。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都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在先洒净好像在清场把他赶出去跟他对立那这个主要也不能说不需要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就是维护这个
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呐 啊，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呢、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呐、啊、来看呐、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每一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啊，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我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嘛，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都是这些都他来处理，啊，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让我们才能安心诵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场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啊，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吧、哎、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啊。啊，所以我们那个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时候有些出家众来，他也是打手机啦，在那边讲话啦，那人家在诵经念佛，他在那边讲话啊，那这干扰别人，影响别人。那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去劝他啊。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洒净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也就没办法、啊、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都会洒一次、啊、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了，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这个整理整理啊，那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命机，常随卫护。
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一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就在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 你看下面呐、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呐、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呐、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啊，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呐、那个慈悲心呐、也有四种啊。一般呐、我们的慈悲心呐、爱缘慈。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再来是法缘慈，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那么我们慈悲心呐、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儿女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错，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把别人的儿女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这样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从这个地方修，修慈悲观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像菩萨一样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所以关键起慈悲心那慈悲心我们也常常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在《太上感应篇》这个佛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佛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在《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这个我常常讲也是需要常常讲。有一个严治时
一元两元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严志先生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呢对不起他了，啊，就报仇，啊，经过一个先烈。

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这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智时就给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庙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庙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庙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啊，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啊，怒气冲冲要杀人啊，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啊，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庙主就给严智时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去杀人呐、啊，你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呐、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呢、啊，啊你起了恶念呐、啊，啊那你到那边呢、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生起来了啊，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后面你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啊。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啊，他就庙主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严智时先生呢、啊，听到啊，他都还没有杀人呐、啊，起一个恶念呐、啊，人都没杀，那凶神恶煞就跟那么多。啊，回心转意啊，起个善念，放弃报仇的念头啊，我马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啊，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庙主的劝告，认真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啊。当我们啊对一个人啊起嗔恨心的时候啊，啊就起慈悲心啊，这个人啊有过啊，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我们起慈悲心、啊啊、菩萨善神、啊、跟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啊啊、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啊、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

关照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呢、啊，慢慢就会增长了。啊，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啊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啊，那个洒下去变滚水啊，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啊，甘露水变滚水了啊，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啊，就是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啊、我时当赐一切善神、啊、你看、啊、善神就来了、啊、那善神呢、哦、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啊、有金刚密机，常随未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啊就平安吉祥了啊。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个寄送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啊。我遣密机金刚士，污除君徒殃俱施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是天龙八部二十八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君徒殃俱施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啊。这个金刚护法神呐、啊，那个怒目金刚啊，现的愤怒型的啊，他有四只手背啊。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啊，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魔啊，就是火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啊，这个护法神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啊、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三十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啊夜叉啊，这个是飞行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音啊，他就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啊，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个大鹏金翅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它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

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那么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难道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他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啊。啊，那我们从这样可以理解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啊，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有一天呐，啊，这个大鹏金翅鸟要吃龙王啊，他要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呐，啊，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它呢？啊，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没有吃，说我就肚子饿了啊。啊，那佛就给他讲啊，他说，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初食去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初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食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初食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能他要去吃龙啊。那供养他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他有的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啊，你看早课啊，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呢，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个是讲迦罗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啊，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悉那罗言，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二十八部众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娑罗罗，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半绮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基阎摩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四王三十三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呐，啊，三十三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提头赖刹王、神母尼等大力众，
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见毗卢乐叉王，毗卢薄叉毗沙门，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见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见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见南陀跋南陀，婆且罗龙依波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见修罗前踏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见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射时，常当拥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拥护。那么到这一段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诵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啊，啊，这个鬼神众啊，二十八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啊，还各有五百眷属，啊，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啊，都来拥护啊，常随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啊，那肯定啊啊，就是平安吉祥了啊，这个真的是啊，消灾免难了啊，都不会遇到灾难了。啊、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啊、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啊啊、在这个当中、啊、在操作、啊啊、这是持咒的功德、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戴宿卫，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啊，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人啊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啊，一个人啊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啊、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啊、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啊、当然啊、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啊、当然啊也是危险性很高的。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啊，啊，那么这些善神啊，他轮番啊，翻带就是轮流啊，好像站卫兵一样啊，轮流来保护你，啊，辟除灾障，啊，辟是避免，啊，排除啊这些灾难障碍，啊，让你啊能够一切啊都平安。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啊、在拥护，在护佑、啊、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啊、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啊、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都要翻山越岭、啊、像我们 台北、啊、以前、啊、你要到花莲去、啊、那没有路、啊、
要翻过那么一个高山呢、啊？

那么翻到高山很容易迷失方向啊，特别啊，如果气候不好啊，起雾啦，根本进入山里面呐，会迷路的。那现在呢，科技发达啦，交通方便啦，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呐，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呐，那就生命危险了。在山里面呢，迷路了，走不出来了，就死在山里面了，山难。如果这个在深山呐，迷失道路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的。那就善神龙王啊，他会化作一个善人呐，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就不会迷路了啊，你就可以避免呐危险。若在山林旷野，法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在山林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特别你要走山路啊，水喝完了也没有火啊，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啊，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啊，会有火给你。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那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佛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都念观音，都念阿弥陀佛，我们老和尚叫我们在山上做百七啊，说台湾灾难也很多是多做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有在做有差啦，所以啊，我们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百七，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了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其实这不是妄语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是我们众生不相信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他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但是呢，信佛的人他也未必相信所以难信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他也未必相信然后呢，我们一直讲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那。信净土的难道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那自己都不相信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是不是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比如说，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

才会不相信嘛，啊，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典，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啊，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实战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再算一算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附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
啊，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啊，在澳洲的教育部啊申请也批准了。

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呐，偶尔都会来检查啦，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啊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啊，但在新加坡办啊没有文凭了啊，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啊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啊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啊，六级班啊我去年跟今年啊教六级班啊，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啊，明年啊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啊悟庄法师啊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啊他们比较年轻啊，他们去教啊，我老了啊，但是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啊，个人的所谓啊，人各有志啦。那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啊，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0出头，43岁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96年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1996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你看我三十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老同修像富基士跟我同年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是越来越老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因此这个现在呢晚年我有这个因缘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希望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老上的
的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老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啊，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 啊，但是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三点完成。啊，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密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帮我能看到。

鬼在街上走了，但是也过不了45岁，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先师敬老，他病了，所以那一年呢，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听了3天了，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他两个弟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1个月，病倒1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1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2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啊，1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1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呢，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所以病了1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2个弟兄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得不少了啊，因此啊，他这个12年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啊，
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呢、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本来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哈，延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啊成立那一年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啊，到香港去。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就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就要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

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宏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宏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啦，啊，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他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就一层一层的，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念了，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啊，那怎么做汉学院？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呢，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森森的啊，我看呐。也是不好啊！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休斯校长要来看师傅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结果啊，这个修士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院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说好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叫做你去办啊。我接到这个任务啊，
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啊。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

0: 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啊，随时一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啊，刑事校长希望呢，这个六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到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十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啊，你买个地方啊，这个做建中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我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建中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啊，六月啊，我们在伦敦啊，那个剧组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修师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啊，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第一场啊，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他代表中国嘛啊，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去当主祭官了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啊，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啊，你人发心啊，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不能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地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九天了、啊，九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地狱变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 日语配音的第一变相图。
1: 嗯，

0: 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万多片呢啊，送了1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遍向土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研度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啊，都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又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啊，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她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她订便当。那我就问她这个事情啊，她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啊，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事业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 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华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四十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十年的体力就差了呢。你看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呐，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扶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扶持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啊，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啦，要发心啊，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就没能力，你要发心啊，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啊，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啊。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参加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 他不要麻烦，办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 教他这个拜祖先 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啊，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他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啊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族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么民主文化命脉延续下去， 所以建议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现在受教育最好受双语教育，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你就不认识祖宗了，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双语。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建议不能会亡族没有骗你们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7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那做什么37年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要有这个危机意识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你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包括澳洲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那广东人去盖的还有那个抽签的现在变旅游区那个时候华侨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那个庙也都搬过来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希望把它继承下来继承下来你要教要教育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城隍庙的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你不能把它看作神这个在那边拜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命脉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有固定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也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长久的传递下去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我们给他看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完成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发心弘法利生也必定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大家真的要发心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不要为自己打算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不要为自己打算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 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
1: 嗯，

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了。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我不会有说 no， 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念。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扶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啊，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就是。这个五根信尽念定慧这段经文的节要讲到第四十条那么我们接着看四十一。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根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坐观这个观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官呢、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官，我们就是在官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官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官。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嗯，那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啊，24小时念佛。啊，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呐、啊，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念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练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啊，练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练到底，那么怎么练的怎么这个越练越少呢？啊，因为他念得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官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
的大问题了。误人第一是多疑啊，疑人生苦，苦生疑。以往禅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做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贤老和尚啦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气？每个人根气不一样哦。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气。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气。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贤老上郭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基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那叫许秋雄。现在开出租车的，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楼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念佛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啊？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呀，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一定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

的机了。弃理不弃机，就闲言理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就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眼镜，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的，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传说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参禅啊，禅师说会摸，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摸，你会念吗？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啊，姜惠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啊。你看啊，《观经》那不是十六观吗？我们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啊，你怎么来这个？观照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照见了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了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观察开始观察呢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那么离心意识修你要深入楞严了
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式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静中啊，三根普披利顿前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啊，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啊，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啊，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哈。人都会死了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了。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占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啊，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啊，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实战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呢，一年呢，实在算一算呢，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啊，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学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复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
啊，一个。

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政府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十出头，43岁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96年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1996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你看我三十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老同修像富基士跟我同年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是越来越老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呐、我有这个因缘呐，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

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岛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寺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啊，他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三点完成，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命啊，学到有一点。

通了啊，能晚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呢，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了，啊，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1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啊，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那两个弟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1个月，病倒1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那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1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2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1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1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呢，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身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身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1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2个弟兄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那这个12年呢，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啊，因此。他这个12年啊，也改造命运，
那改造。

命令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就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那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天津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呢，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又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啊，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活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还延得长了哈，延了还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啊，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啊，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呐，成立那一年呐，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到香港去，啊，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呐、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啊，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就要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
不会想清楚。

因果。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啦，啊，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他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成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那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布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就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列了，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啊，那怎么做汉学？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呢，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森森的啊，我看呐。也是不好啊！啊，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休斯校长要来看师傅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呐、啊，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啊，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修士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啊，汉学院呐、啊。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啊，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啊，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啊，叫做你去办啊。

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呐，随时。就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刑事校长希望呢，这个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地方也没有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你买个地方这个。做净宗协会你当会长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6月我们在伦敦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是办两场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那个修师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个那不合理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第一场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去当主祭官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他办了三场那么这个当中除了我们人发心你人发心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可能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我也相信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光明寺

0: 办地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9天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很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地狱变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地狱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万多片呢啊，送了1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会随身，他们就随身带这个地狱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啊，我自己都去过啊。啊，他说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呐、啊，好像躺了1个月，不省人事，1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10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卷第一。尊敬的诸位法师，我们斋主五董，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悟道在此地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那么这份资料是从这个大藏经里面找出来的。

那么找这份资料啊，啊，这个因缘是去年十一月中啊，我到澳洲去小住半个月，在图文巴我住的精舍啊，有一天晚上睡觉啊，做了一个噩梦啊。后来醒过来啊，我在书架上啊看到啊一本地藏啊感应记的啊这本书啊，所以想到啊来流通这本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来跟大家结缘。那么在地藏经里面呢、啊、讲这个梦境讲的最详细啊，这个梦境啊，有自己业障发相的，有这个求超度的，过去生、今生的家属啊，以及有缘的众生啊，这个地藏经。里面啊有很清楚明白的这个经文。那么这份资料啊是从大藏经啊万字序藏啊揭露出来的。那么记录的这个感应公案啊大多数是唐朝时代的啊，唐朝时代。那么就是唐以后啊，或者当时的人记录的。这次啊，清明啊，在香港，我们参加啊祭祖系列法会啊，在还没有做法会之前啊，悟道也跟几位同修。啊，在香港啊，房间客厅里面呢，啊，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灵验记啊，那么当时啊啊也有录影啊，在香港啊这个。把前面的五个公案啊，啊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啊。那么今天，中午啊，在阿弥陀佛大饭店吃饭啊，就想到啊，啊，明天我们这个。这个饭店内部啊，对员工啊啊做一场这个清明祭祖的系列法会，清明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扫墓祭祖的节日。在我们中国传统民历，一年十二个月，啊，一个月啊有两个节气，啊，一共有二十四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啊十五天。那么今年呢、啊，戊戌年呢、啊，这个清明在国历啊四月五日。啊，这一天呢、啊，每一年都是这一天是清明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传统民历的这个每一年清明的日期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国历啊都是一样啊，都清明这一天呢、啊，四月五日，每一年都是四月五日。

那么四月五日到四月十九日这个十五天，啊，我们传统民历啊，是二月，二月二十到三月初四，今天是三月初一，今天是初一，那么到三月初四啊，这个十五天呐，都叫清明节。这个十五天就是清明季节。今天呢，还是在清明节当中啊，还在清明节。那明天做的法会啊，那么也是属于清明节啊，祭祖啊，纪念法会。那么这个扫墓祭祖，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提倡孝道的精神。教人啊，不要忘本。为什么每一年要去扫墓，要拜祖先呢？就是怕我们忘记了，把祖先啊给忘记了。在《伦理》里面讲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这个教育啊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教育办好办得成功这个世间呢就不需要军队警察了因为人心都归厚了，大家都不自私自利了都会为别人着想了，世界就太平了可见得这个祭祖扫墓的意义啊非同小可，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么动乱，都是没有这个根本的教育没有这个根本教育人心很坏，都是自私自利竞争斗争战争都是自私自利，所以搞成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严重关键还是没有这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教育的根就是孝道所以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俗话讲百善孝为先因此这个教孝就是第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这个根本那个枝叶都不能生长树要有根要有本它才能生长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它的根本是在教孝所以伦理里面讲人之本于就是在孝人是仁慈我们佛法讲慈悲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从孝产生的。那么讲到孝我们知道世间儒家孔老夫子有著了一部孝经世间的孝。那我们佛教佛门里面呢也有孝经这个孝经我们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我们佛门的孝经。所以在这个清明祭祖的时节我们佛教也必定要把佛门这个孝经来为大家这个讲解说明我们佛门怎么去尽孝详细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么佛门修学跟世间儒道修学一样啊，都是从孝为基础。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表法啊，大家都知道

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个四大菩萨呢，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曾经对悟道讲过就是好像四根柱子我们房子有四根柱子。那么第一个就是地藏地藏它是基础顾名思义地就是地基地基好像我们盖房子你要先打地基你要有地你才能盖没有地那你房子盖不起来一切万物也不能生长没有地这些通通没有可见这个地是第一个第一个有了地那才能往上发展好像我们这个大楼一样你有地基地基打好了那才能往地面上盖一楼二楼三楼甚至盖一百多层的才能往上发展那没有这个地基就做不成了所以佛法用这个地来比喻来表法我们修学佛法要地那什么是佛法的地呢就是孝亲尊师孝这是基础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需要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所有一切法门包括不是邪佛的世间善法也是一样都必须修学这个共同科目这是共同科目那么这个共同科目就是要先修孝从地藏学起所以四大名山第一个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再提升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再学文殊的般若智慧再有了般若智慧再学普贤的大行十大愿王那个是成佛了十大愿王倒归极乐成佛了所以这个四大名山就是一个很具体一个表法就是大家呢这四个是大家必修的共同科目孝敬慈悲大智大行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我过去也常常听我们净宗同修讲我们念佛人不修地藏法门那这个话对不对呢那什么叫地藏法门地藏它表什么法它表孝亲尊师那念佛人就可以不用孝亲尊师了吗如果可以不用那么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就不必要讲净业三福了嘛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要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第三句慈行不杀第四句修十善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那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你才有资格做三宝弟子

啊，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实在讲啊，没有资格受三皈依。啊，有了第一福的基础，再受三皈依，啊，那么就真的啊，得到三皈了。啊，有了三皈啊，才能受戒、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就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是第二福。啊，出世间呐、啊，从三皈依。啊，出世间的佛法从三皈依开始。啊，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声闻缘觉。那么第三福啊，发菩提心，身轻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大乘菩萨福啊，这三福啊，就像三层楼，第一层人天福，第二层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啊，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佛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啊，这个净业三福啊，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每尊佛修学成佛，修的法门不一样，都能成佛。啊，但是这个共同科目基础都一样的，都是必修的，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有了这个共同科目的基础。那你要选修哪一个法门啊？那随个人的根器自己去选择，都能成就。那么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基础啊，那修什么法门也得不到成就啊，因为没有基础，没有地基。那最根本的就是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慈亲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是佛在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啊，啊，先给他讲这个，要先修三福，后面呢、啊、再给他讲怎么念佛啊，十六观都叫念佛，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啊，所以这个修任何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不管修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那么都是跟佛法结结缘啊，这一生啊也很难有所成就啊，这个我们必定啊啊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讲到这个孝啊，那学问很大啊，你看啊，一部《伦理》里面讲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每个人问孝。夫子的回答都不相同，啊，可见的这个孝啊，实在讲啊，从人天一直到成佛，无非修的都是孝道啊，啊，成佛是孝道的圆满，啊，后面修的通通是落实第一句孝养父母，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那么地藏菩萨呢，代表的就是佛门的孝啊，孝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这个意义啊，所以说念佛人啊，也必定啊要孝养父母。那么怎么孝养父母？具体的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讲的就是孝。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懂啊，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啊，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这个著名的立宗祖师弘一大师，他有一篇演讲录。啊，这个名称叫《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啊、我在澳洲悉尼净宗协会讲过

一遍。啊，这弘一大师啊，啊，这个他讲的，啊，他在哪里讲呢？在福建永春，啊，在福建永春讲的。啊，这个演讲录啊，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的确啊，补助我们修净土。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他都有根据啊，根据祖师大的经典来讲的。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不是随便讲的啊，他也都是有根据的。啊，那么在这个清明季节啊，啊，我们来跟大家学习学习啊，有关地藏菩萨的灵验事迹。那么也是列尽啊，我们一点孝思啊，孝心的思想。那在香港啊，跟我们几个同修啊，在我那个房间的客厅啊，啊，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啊，简单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就接着香港讲的啊，香港啊，我们是讲到了这个灵验记的第五个公案。我们今天呢，从第六个公案呢，再接着讲啊。那请大家翻开这个啊，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

那我们从这个空观事啊，空观事身定啊，这个空观事身啊，这唐朝有个寺院呢，叫空观寺啊，空观寺里面的僧人啊，他的法号叫定法啊，法号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六啊，空观寺是定法，同生净。摩写地藏感应，以此菩萨偏身归平城，每月斋日摩写，礼拜供养，现身祈请见菩萨应行，3年已满，无奈何时。啊，那么这个第六个感应啊，这个空观寺啊，这位僧人呢，是定法，那么他同啊，同就是跟着这个僧俊啊，这个僧俊啊，也是一个出家人啊，摩写地藏的感应啊，这个摩写啊，就是画画啊，就画佛像啊。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会画佛像的啊，画画的画佛像。那么他们两位僧人呢、都一起啊，同就是在一起啊，这个摩写来画这个地藏像啊，那么有感应啊，以此菩萨呢偏身归平城啊，就是对于地藏菩萨呢，偏就是特别啊，特别啊偏向啊地藏菩萨啊，升起啊皈依啊恭敬至诚心，那这个就是跟地藏菩萨有缘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这个往生莲位。

那个供的也是江老师画的地藏菩萨像啊。他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是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早期是写刘老人啊，李老师就劝他要画地狱变相图啊。当时他说地狱很恐怖啊，都没画啊。一直到写刘老人往生多年了，那么在2003年呐、我们敬老和尚再劝他画地狱变相图啊，他就想到老师当年呐、劝他画，啊，也就去满这个愿。啊，画好之后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地藏菩萨啊，好像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参加一个会议啊，所以他在梦中那个形象啊，那么他醒过来就把它画出来啊，就我们现在我后面供的这一尊啊，所以他这个是在画地狱变相图之后啊画的，画上去的。那么江老师也是我们此地啊福州人啊，福州人啊，早年跟父亲呐 跟国民党啊到台湾去。啊，他很小啊，10岁啊就到台湾去了。那么当时这个释定法啊，他们也喜欢画地藏像，而且在每一个月啊斋日啊，斋日啊都在画。那么这个斋日啊，一般呢、初一十五啦啊，那地藏菩萨地藏经讲的十斋日，一个月有10天。啊，都是在这个斋日啊来画啊，礼拜供养。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应该不止画一张啊，应该画很多了啊，画了很多啊，那么供养给别人啊。那么画好了就礼拜啊，就来供养啊，烧香啊，供养。啊，现身祈请见地藏应许，现身就现在啊，就是现前啊，就希望啊，能够请菩萨呢，示现啊，给他们看看，啊，就求菩萨呢来，现身啊给他们看。3年已满呐、无奈何时。啊，3年就是3年过去了，但是好像也没看到啊。那感觉也无可奈何了啊，那个好像没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啊，有小沙门呐、投宿侍郎间，定法闻此言呐、进出问讯。说一两言，忽然不见。人亦知，问定法曰：“客沙门何等言？”曰：“沙门而言，妙愿已满，意气何短？”云云。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看到地藏菩萨现身了啊，那就感觉也很无奈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小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呐、小沙门呐、大概就是像小沙弥一样啊，年纪很轻，10几岁啊，投宿侍郎间，投就是挂单呐、我们现在讲挂单。啊，就是住宿啊，在这个寺院的走廊那里。那么定法闻此言呐、这个定法呢，听到有小沙门来挂单啊，住在寺院啊，他就很恭敬啊，出门呐、来问讯啊，这个问讯呐、我们佛门讲问讯啊，就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啊，那么就
问候啊，问候啊，你从哪里来啦？啊，要去哪里啦？啊，住的好不好啦？吃的好不好啦？啊，那问讯呢，就包括这些了。啊，那么他出来问讯呢、啊，跟他对话呢，说一两言，忽然不见啊，那说了一两句话啊，不是讲很多，那这个小沙门突然就不见，就不见了。人意思，那么住在寺院的人 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啊，都感觉到很奇怪啊，意就是感觉到很奇怪啊。问定法曰：“克沙门何等言呢？”那么这个就问这个释定法啊，就是这个客人啊，这个沙门啊，是来挂单的客人啊，他讲什么话呢？啊，那么这个定法就讲啊，曰沙门而言啊，妙愿已满，意气何短云云啊，就是说你的妙愿已经圆满啦。那意气何短，就是为什么叹气无奈呢？那么闻者皆云呐、那么那寺院的人呐、听到这个定法这么讲啊，都说啊。如幽见地藏，不念出要，故菩萨现身啊，而言意气何短？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那么听到的，在寺院听到里面的人呐、就给定法这个僧人讲了啊，说你忧虑的啊，就是没有看到地藏菩萨啊。你想见到地藏菩萨啊，真的没见到啊，你心里就很忧闷啊，很忧虑。那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呢，不念出要，那这一句话就很重要了。那你见到地藏菩萨，你不念出要，什么叫出要啊？出离六道生死，这个重要的事情啊，你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那么你没有想到啊，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出家人啊，为了什么不是出了这个两片大门的世俗的家门出家呢，主要是出生死家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烦恼家了这个叫出要出离世间重要的事情故菩萨现身而言意气何短意气何短，就是志气怎么这么短，只是想见地藏菩萨你都没有想到要怎么去出离生死轮回那无常到了怎么办？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想到，只是想见地藏菩萨那么他有这个诚意那么也感应地藏菩萨来给他开示所以菩萨现身给他开示，而言意气何短？这意气何短？说你这个意气短就是怎么这么短浅呢？眼光这么短浅呢？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那么这个定法这个是定法，知道这个地藏菩萨来给他指点了给他开示了他就发菩提心了，心求无上道了那关键在发菩提心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我们念佛也不例外，一定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不相应
啊，所以要发菩提心啊，先求无上道。啊，果感梦云啊，前沙门者是地藏菩萨也。汝求现身，现见我身，不发菩提心，是故觉悟汝。啊，就是地藏菩萨啊，也是在梦中这个给这个定法啊开示的。啊，所以前面呢 我们去挂单那个试验那个小沙门啊，就是地藏菩萨呢化身啊应现的啊，菩萨现身啊，如求现见我身啊，他说你求啊，现在啊要看到我地藏菩萨这个身相啊，不发菩提心。啊，只是想看到我这个身啊，你没有想到啊，要发菩提心，是故觉悟汝啊，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视线啊，让你觉悟。啊，所以菩萨视线啊，那主要啊，对众生有帮助啊，就是要指点众生啊，发菩提心，让他觉悟，帮助他觉悟。啊，如果菩萨呢示现啊，对我们觉悟没有帮助，那示现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一定要懂啊。啊，所以是故觉悟汝啊，啊，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来觉悟你啊，让你觉悟啊。摩诃我身俱多啊，永不堕三恶道。摩诃就是说这个画地藏菩萨像，那画了很多啊。以前印刷术不发达嘛，现在江老师画一张，我们去印了，那个几千张、几万张都出来了啊，复制的很多。他以前呢，他画一张只有一张啊，啊，所以他要供养很多人都要画很多张了，所以他这里讲聚多就是哇，你画很多了，常常画。那画这个像啊，有功德啊，有功德啊，就是永不堕三恶道，你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在六道里面啊，就是升到人天善道，不会堕三恶道啊。那么菩萨给他讲了啊。这个菩萨给他托梦啊，说啊，你这生寿命到了，死寿啊，生都竹天啊，啊，这个是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用的字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讲一般讲都率天啊，因为这个叫音译，从印度的梵音啊，用中文接近的音去给他换过来。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美国总统，大陆翻译叫特朗普，台湾翻译叫川普，川普四川的川，普遍的普啊，大陆叫特朗普，在古代翻译经典叫音译，没有翻译是翻他的音。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呢，我们平常就那多帅天多帅天啊，这里看到都竹天啊。你就知道那个都竹天就是那个翻译的法师啊，用的那个字不一样啊，啊，所以那个经典啊，啊，你看玄奘法师翻译的叫比丘啊，比丘啊，啊，鸠摩罗什翻译叫比丘，啊，比丘跟比丘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他那个音律啊用字不一样，所以死寿啊，生都竹天呐、啊，就是生多帅天了 啊。我们平常都习惯念多帅天啊。持尊下生的这个持尊就是弥勒菩萨，持世啊，持世当得说佛偈，
啊，这个当的娑婆祭就是受祭了，啊，受祭，佛来受祭。啊，那么这个也很殊胜啊，啊，他这个写地藏菩萨呢，这个画地藏像啊，那永不堕三恶道。那地藏经讲的就是这样啊，有相应，不会堕三恶道。那寿命到了呢，升到多帅天啊，到弥勒内院啊，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修学。那弥勒菩萨呢，56亿7000万年之后啊，从多帅天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20000岁，贞洁，人的身体很高大，寿命长啊，就是当时人的福报大啊，因为大家都修十善，现在的人都造十恶啊，所以寿命短，身体小，体质不好啊，灾难多啊，就造十恶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减劫啊，100年啊减1岁啊，就是一直造十恶，一直减，减到10岁啊，10岁呢是一个底线了啊。那个时候啊，到一个极端呐 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老祖宗讲啊，这个物极必反啊，人恶到极处啊，他也会回头，再慢慢修善。啊，在100年再增加1岁，慢慢修，慢慢增到84000岁，啊，善到极处，又到一个极端了，顶端了，又慢慢又遭恶业了，啊，又慢慢减，一增一减就是一劫。那我们现在是减劫啊，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是增劫，增劫。那如果我们这一生啊，念头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是要等弥勒菩萨来了啊。所以中翁国师37念第一次我们唱佛宝赞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啊，就是你这一生如果不去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希望啊龙华三会我们再碰面啊。啊，龙华三会啊，弥勒菩萨降生在我们人间这个地球上啊，人寿20000岁。讲经只有讲三会，那我们这个时期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经301会，说法49年，他很多会啊。那么这个世尊讲经的会啊，人多少就不一定啊，有多有少。那弥勒菩萨三会了，每一会人都很多。第一会呢，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5戒的，没有成就的，受5戒。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阶段，受5戒，没有成就，也没有往生西方。啊，在这六道轮回，轮回了56亿7000万年之后啊，轮到人间来了啊，碰到弥勒菩萨了，那个时候才得度证阿罗汉。啊，第一会啊，度96亿，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受5戒没成就的。啊，第二会呢，度94亿人，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度化的时期啊，就12000年啊，受三皈依的，皈依三宝的，啊，也是没有成就，啊，也没往生的。那在龙华三会啊，第二会得度。那么第三会呢，度92亿人呐，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药师佛啊，反正念到佛的啊，也没往生的，要等到啊龙华第三会得度啊。所以现在念佛啊，都有后面都会有结果的啊，啊都有结果的，所以多劝人家念佛。那么这个就是龙华三会愿相逢了。
这个善会啊，度的人很多。那么如果修得好的人，他升到斗帅天，他就是跟着弥勒菩萨一起来啊。那么我随顺汝啊，如影随形，如水随去，物感类如雨，即使衣钵之坐等身相，雕像身中收多具摩血，礼拜供养相幻光明，宁愿皆烟也哉。那么这个定华呢，这当然非常感动了。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讲了，我随顺你随顺你的愿望这个如影随形如水随去，就是随时都是在护持你的。那么他梦醒过来感动的那个眼泪像下雨一样那么就舍掉了他的衣钵做衣服了，买钵的这个钱这个钱他是做等身像就是照地藏菩萨像，跟我们人的身体一样的相等的一个像，就是说等身像。那么雕像当中那么这个他还是收很多他画的这个地藏像也来礼拜供养那么这个像也很有灵感，像幻光明灵验皆烟也在，就很有灵验的很有感应的。那么我们起心动念也都有这个感应那这个是空观四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六个公案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七个公案。居士李信师奉地藏免鬼难记第七。唐居士李信师如水人也，其家男女为二鬼，被老脑31人不觉痛卧，或吐赤血，或多梦觉，时信师忧恼，对身问救脱方鬼。沙门良久思维而告之曰：昔如来在世，摩揭提国毗护罗山下，乔提党子家门，被恼二鬼脱其精气，其家500人并皆梦觉而不觉悟于旬日。尔时地藏菩萨游化诸国，至长者家，生大悲心，说作救之，一时皆得除疫。汝依彼法，须归于地藏尊，时施欢喜，减美前师徒其相，以来50年中，汝水现免病不，其灵相现在而已。这个唐朝那个唐朝那个时代记录这个写的文章文化就是每个时代他的写法汉朝啦这个隋唐五代十国宋那个文化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一些文化的写法呢都有一些有点不同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这是唐，就是唐朝那唐朝他这里没有记载唐朝他也有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是在发生在唐朝就可以了唐朝一个居士那在家归三宝的就居士姓李，叫信师，如水人也这个如水在唐朝是叫如水县
后来到民国啊，是。

卤水寺。那么这是在云南啊，云南怒江素素族自治区啊，少数民族。这个李居士啊，住在云南啊，卤水寺这里的人。那么这个李居士，他们家呢被恶鬼啊来扰乱啊，他们这个家有31人呐、啊，不觉痛卧，不觉就是昏迷不醒啊，全身痛啊，卧着就是爬不起来啊，或吐赤血，或多梦觉啊，或者吐那个红红的血，赤血就是红血啊，那还有那个很多人呐、啊、的梦觉就是晕倒了，昏倒了啊，醒不过来。是信师忧恼啊啊！那这个李居士，那他们家里30几个人都得这样的，被这个恶鬼来扰乱了、啊，他就很忧虑、很烦恼了，很忧虑、很烦恼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我们家里不要说30几个人这样了啊，一个人啊有问题啊，你都哎呀，这个心里就很忧虑了。那么，遇到这个事情啊，他当然就到寺院去问僧人了、啊，问出家人了、啊，对僧问救脱荒鬼啊，他就请问这个僧人呐、啊，他怎么解救他们家被这个恶鬼来扰乱的这个问题呢？沙门思维良久而告诉也，这个出家人呐、啊，他想了很久啊，然后就告诉他了，啊，告诉李居士说：“习如来在世啊。”他说其实就是过去啊，释迦如来在世的时候啊，在印度啊，摩揭提国啊，印度在古时候佛那个时代啊，也是像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候一样啊，那小国家很多，800诸侯啊，那印度啊啊，他这个也是很多国家啊，那么有一个国家叫摩揭提国。那么有一座山叫毗湖罗山下啊，山下。那么有一个长者叫乔提啊，乔提长者家门啊，他也是被这个恶鬼啊来扰乱，脱其精气啊。他这个乔提长者家里啊，500人呐、啊，并皆梦觉啊。啊，他是500个人呐、啊，都昏迷不醒了啊，啊，而不觉悟于旬日，旬就是10天。10天都是昏迷不醒。那么尔时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地藏菩萨呢游化诸国啊，地藏菩萨呢，他去每个国家去教化啊，去教化众生啊。那么到了这个乔提长者的家里啊，看到这种情况啊，升起大悲心，说咒救之。那么说一些咒语啊，解救啊他们这一家人啊，一时皆得除愈啊，一时就是啊，这个大家都好了啊，恶鬼就走了。那么这个僧人啊，给这个李居士讲啊，这个公案啊，佛陀时代啊也有发生这个事情啊，他说：“汝依彼法，须归依地藏尊。”啊，说你也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啊，那么必须啊归依地藏菩萨。那么求地藏菩萨来加持啊啊啊，让你家这个恶鬼啊赶快离开，时时欢喜啊。那么就去找这个地藏菩萨的图像啊。来供养啊，来礼拜啊，求地藏菩萨加持。那果然呐、啊，啊，他们家这些人呐、啊，都好了啊，那个恶鬼啊就离开了啊。以来50年中啊，卤水县免病部啊，就是他这个县的人呐、啊，都避免呐 啊被这个恶鬼扰乱这种病的恐怖。啊，其灵。

向现在而已。啊，那么古代这个字啊，这个见跟现在我们讲那个现在的现啊，它是通用的。看见的见跟现在的现，在古字是通用啊，所以古字啊，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字啊，它念现啊。好，我们再看第八个公案啊，开算是地藏救地狱众生感应记第八。中山开善寺有地藏菩萨像，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多年不是水所造。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开头啊，就是讲中山这个地方啊。那么中山呢、啊，就是现在的浙江啊，浙江省上虞这个地区啊。那当时啊，唐朝时候，当时有个寺院叫开善寺啊。那这个寺院呢、啊，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三尺啊，高度啊有三尺高啊。那么前身这个通光啊，啊加上这个光啊，四尺五寸。啊，因为有画地藏像，也有画背光的啊，有的是没有画光。像后面江老师画的这尊啊，是画后面有圆光啊，啊有的画前身的啊，它是后面啊，头部后面啊啊有这个圆光啊。啊，那么这个多年不是谁所造的，很多年了，不知道是谁造的，这个像谁造的不知道。后杨都督邓忠啊，后啊以后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都督是在这个汉朝啊那个时候啊，啊一个官的名称，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叫都督。啊，我们大家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喜欢看漫画啊，看《三国演义》啊，这个周瑜啊，周都督啊，周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那么后来被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后杨都督邓忠啊，这个都督叫邓忠啊，姓邓啊，忠。行年六十一啊，身有危疾取死，其心尚软，不发长事，一日一夜书悲哭无言啊，被俘子孙前意于开善寺，为僧曰：此中地藏菩萨像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破坏在啊，不欲礼拜供养，诸生不知所在。依邓忠言，寻诸圣像中，即位如圆像，头礼敬，薄身欲请此像，深问所怀。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后杨都督啊，邓忠行年六十一，就是他六十一岁那一年呐、啊，身有危疾取死啊，那身体啊有一个小毛病，就死了。死了就是没有在呼吸了啊，没有在呼吸。啊，现在一般医院讲啊，判到脑死。啊，没有在呼吸啊，但是呢，他这个心头上面啊，还有一点暖气，暖暖的啊，不发长事啊，就是
没有

入殓，啊，因为他心头上啊，家人给他探了 那个心上、还有暖气在，所以不发葬事，没有给他埋葬。那么一日一夜书啊，经过一天一夜啊，又醒过来了。啊，所以古人啊，这个事情很多啊，所以人一这个没有呼吸啊，他并不是马上就把他装入棺材了。啊，那像现在就很快了啊，在医院一断气，马上送冰柜冰起来啊，他要还粮也没机会了啊。啊，所以照这个佛门的规定，照古礼啊，这个入殓啊，要三天之后才能入殓。照古礼是三天之后才能入殓啊。啊，入小殓，那么大殓啊，一个星期。那现在我们念佛人啊，知道啊要助念啊，就是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啊，知道。这个常识一般不学佛的人就不到，不知道这个常识。那么人啊，也是有在醒过来啊，悲哭无言了、啊。那么一日一夜，他又活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事情也是我现在古代有，我现在也有啊。就在我们以前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一个同修啊，他的爸爸。啊，病的医院说这个眼睛都不动了，没有呼吸的，送回家助念啊。那助念的很多同修啊，哦，这些助念啊，助念到三更半夜，他又忽然爬起来了。那么那些胆小的同修都吓得都跑回家了啊。那他爬起来了啊，又要抽烟，又要吃稀饭，呵呵啊，那这个是真的啊。啊，那另外我一个师弟，他的妈妈也是一样，也是死了。那个在医院啊医生用那个笔啦，用什么给他弄眼睛，用手电筒照都不会动了，送回家助念啊，人死了，他都来我家助念。啊，念了一个晚上啊，那么助念的同修去啊，那个啊说念到半夜了，那个脚在动啊，他已经给他穿那个寿衣了。瘦鞋都穿上去了，都练练的，那脚又在动了，啊，那练到半夜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他说要吃稀饭了啊，所以现在也有啊，所以我看到古代的公案了、啊，那看看现在也有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敬宗这个助念是对的，是绝对正确的啊，那个人力断气不能马上啊送冰柜啊，那都、个。万一他寿命还没到，他还要活过来，那你给他送冰柜，他就没办法了。啊，那么一醒过来啊，他就悲哭无言啊，很悲伤啊，哭的啊，这个话都讲不出来啊。被扶子孙啊，这个子孙就给他扶起来啊，那就叫这些子孙啊。要带他去啊，前驿，前就是前往，驿就是去拜访，去哪里呢？就去开善寺，啊，去开善寺，去开善寺干什么呢？啊，去找开善寺的僧人啊，说你们寺院当中啊，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三尺，通光有四尺五寸。啊，那么这个像在你们这个寺院里面，啊，那么要前往啊，礼拜供养，啊，一礼拜供养。那问这个僧人啊，那么这个寺院的僧人啊，诸僧不知所在，那个像在哪里啊？那不知道啊，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三尺高啊，通光四尺五寸的啊，那个僧人也不知道、啊，不知所在，不知在哪里啊。但是这个邓庄啊，在这个死去啊，活过来啊，让他记得很清楚。

啊，他就给这个寺院的僧人讲啊，在哪个地方啊？依邓中原啊，行诸圣像中。啊，那么找到这个像啊，即位如原像，头礼敬。啊，那么这个博僧啊，欲请此像啊，啊，那找到这个像，就是哇，这个当然很激动啦、啊，啊，这个顶礼啊，礼敬啊，博啊，博就是禀博啊，这个字啊是破音字，不是念白啊，白是颜色才念白啊，黑的白的啊。那这个讲话呢，就是动词啊，叫念博。博僧啊，这个下对上叫博，上对下叫告啊，告诉你啊，告上面对下面的讲话。那这个下面的对上面的讲话叫博啊。那这个邓中一定也是学佛的人啊，所以对出家人讲很恭敬，恭敬三宝说博啊，博僧啊，欲请此像，他要请这尊地藏像啊，请回家供养啊。啊，深问所怀啊，啊，所怀就是说，那你请这个像是干什么？你什么目的呢？啊，为什么要请这个像呢？啊，下面他的回答。答曰：吾死忽见四品官人，被执到大臣门。一时惶惶，工人入城，暂时出来，亦无如可参厅前。即欲王前，王曰：如不可死，又奉法以为家业，早当还人间。但免徒可恐怖。人不知之，汝欲见地狱佛，曰欲见之。即召利益官人曰：汝将邓中地狱，是苦迹象。便从官人出城，赴东北方五六里际，有大铁城，开辟以铁灰，渐进之。城中猛火动然。并火如断，百千罪人在中受苦。时有一沙门入狱防御猛火，教诱罪人，火焰暂息。又前进到铁城，十八地狱在其中，其受苦之相不可计说。沙门在其中教诫罪人同前。一一行检翻还，沙门从地狱而出，欲曰：汝知无否？答不可知之。九云：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也。其沙门智障法师弟子智满法师，为救三途众生受苦，刻雕无相。吾听其请，每日一时入十八地狱，无量小地狱，教诫四道，数种强者发心生出，次弱者众出二因，最下为弱，乃至断邪见，无善者不觉不知，了无初心。若在人间善根为弱者，亦可往化度。若人入恶道，胜利无能，如木石故。此等不觉者，待后出时，若危强者，出入之时可发慧心，如奉法力，免地狱苦，早还人间。宜告此事。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一大段呢、啊，就是他讲这个到地狱的事情啊。啊，这个僧人问他为什么要请这尊地藏像啊？那邓中就回答了，说：“我死了，我死去了。”
忽然、啊、

看见有一个四品的官人，啊，那他被带到一个大臣门，一时啊也很恍惚，那么跟着这个官人入城啊，进入这个城里面，那这个暂时出来义务啊，这个四品官人啊，就给他讲如可参厅前。你可以到大厅前面，啊，吉义王前啊，这个阎罗王

你这个寿命还没到。又奉化以为家业，早当还人间。那么奉化就是这个奉持佛法啊，以为自己的家业啊，也就是啊一个虔诚的佛弟子。那你应当啊早当还人间，你要早点呐、啊、回到人间去啊，你这个寿命还没到。啊，但命途可恐怖，人不知之。啊，那么这个阎罗王啊，给这个邓冲讲啊，但是啊，这个民间呐、啊，这个地狱啊，是很恐怖的啊。那么一般人呐、啊，他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如遇见地狱佛。啊，他说你想要看到地狱吗？曰欲见之。啊，邓冲回答说他要看啊。

即召利益官人曰：“如将邓中第一啊，那么召就是这个召见啊，这个绿穿绿色衣服的做官的人啊啊，如将邓中第一，将就是你带啊，你带着邓中啊去看第一，事苦俱相啊，那么让他去看看啊，第一啊他的受苦的。”相状啊，那个具体的情况啊，便从官人出城啊，那么便随从这个四品官人啊出这个城门了。那么赴东北方啊，大概走了五六里这个路程啊，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么开闭以铁灰，这个铁门啊，开跟关啊，就两扇门啊，这个灰就是两扇门。啊，那个门不是一扇的，两扇的。啊，渐近之，城中猛火动然。啊，那么渐渐靠近呐、啊，看到城当中啊，那个猛火啊，动然，就是看得很清楚。啊，那个火啊，烧得好像那个在炼钢一样啊。那百千罪人呐、啊，在中受苦啊，那有。看到百千罪人，很多罪人啊，在这个城当中啊，啊，受巨大的苦。时有一沙门啊，入狱防疫猛火。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出家人啊，进入这个地狱啊，啊，去防疫啊，就是预防那个猛火。啊，教诱罪人去教导。诱导这些受罪的人，那么看到这个大城里面那个火焰啊，暂时就停息下来。啊，又前进到铁城啊，那么又往前进到这个铁城里面，大铁城里面，来看到十八地狱啊，在其中，啊，其受苦之相啊，不可计说。哎呀，那个受苦啊，就说不出来了。啊，那么沙门在其中啊，教诫罪人同前，那就跟前面一样啊，也是教导这些罪人啊，啊，一一行检方法，那么这是等是周游啊，地狱了。他看到这个沙门从地狱而出，这个沙门从地狱出来，意曰：“汝知吾否？”啊，就给这个邓中讲啊，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答：“不可知之。”他说：“我不知道。”久云呐、啊，啊，那么过了很久啊，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他说：“我就是在开善寺啊，那一尊地藏菩萨。”啊，习沙门啊，就是习过去啊，有一个沙门叫智藏法师，啊，智藏法师他有一个弟子智满法师。啊，为了救这个三途众生受苦。磕雕无相，啊，为这个三途众生，那么雕刻啊地藏菩萨的圣像，无听其请，

听就是允许了。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就这个满这个智满法师的愿啊，那么智满法师雕这个像啊，就祈求地藏菩萨啦啊，那么这个慈悲啦啊，救这个三途众生啊，离地狱苦啦啊，发这个愿啊，就是三途啊，就是畜生、恶鬼、地狱啊，三恶道众生啊，受苦啊，那么雕这个像啊，请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救苦救难，把这个三途恶道众生啊，从三恶道啊救出来啊，升到人天善道来。那么这个地藏菩萨也就答应了，每日一时啊，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印度的一时是现在四个小时，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一时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啊。那么每一天呢，就有一个时候啊，这个地藏菩萨呢，就从这个开山寺啊，就入十八地狱啊。十八是大地狱啊，那么无量的小地狱啊，去教诫、开示、引导这些受苦的众生啊，出离地狱。数种强者发心深处啊，就是过去生啊，再生有邪佛啊，那么一时糊涂造了恶业啊，堕了地狱。那么他数世这个种的善根很强，那地藏菩萨呢？一句教化呢，他马上就发心了，生出生就超生了，他就出来了。那么次弱者啊，那么这个善根比较弱一点的，重出恶因啊，那么他这个处理这个恶因啊，就时间比较晚一点。那坠下为落，乃至断善邪见无善者，不觉不知。坠下无落，无落就是他没有善根的啦，啊，那个善根很薄弱啊，或者呢没有善根的，或者邪知邪见的啊，地藏菩萨这些话他没感觉啊，啊，了无初心，他没有那个心要处理啊，怎么劝怎么讲他都没有感觉的。那么讲到这个公案呢，若在人间呢，善根微弱者，亦可往化度啊。若人入恶道啊，胜利无能，如木石固，好像木头啊、石头一样。那人没有善根啊，你就帮不了他，活菩萨也帮不上。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众生这样，我们在人间看到不都是这样吗？你劝人家来学佛，他要来吗？啊，你去劝那个人啊，那个人不相信啊，你就想到这句啊，不觉不知啊，他没感觉啊，啊，他没善根嘛，啊，所以2008年我们在这个独江实际禅师做百机训练啊，那么我们是住在县城的金刚寺，每天下午都要坐车到实际禅师做法会，啊，那有一天呢，我们那个几个业众啊，法师带了一只佛卡，那车开到路边有一个推车的，啊，就送一个佛卡给他，那个推车的看到出家人啊，就赶快跑了，一边跑一边喊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那你看到这样的人，你在想象这个地狱啊，地藏菩萨去教啊，他都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啊。啊，你要去救他，他跑给他追啊。啊，这样大家可以体会了啊。那在这个人间啊，有一点小善根啊，还可以帮助他啊。啊，善根微弱还可以帮他提醒，那如果这个善根微弱堕到地狱啊，那也很难啊。所以若入初时可发

悔心啊，如果刚刚进去啊，那么发忏悔心还可以赶快很快会出来啊。如奉法力免地狱苦，召唤人间啊。那地藏菩萨给讲讲，你奉这个法力啊，可以避免地狱之苦啊，早一点回去人间吧，以告此事。啊，他就是你要回到阳间啊，要把这个事情啊告诉阳上的人啊，让他们知道地狱的情况啊，避免啊堕地狱。即举目斩两沙门，身是三尺，通光摧坏，又受二季曰：若在人间可修道，禅体有心尚可发；若入二道，业已熟，心无分别不可救。如衰老人欲进入，若动其足无欲进；若卧不动，力不及，众生业定亦复然，说句忽然不见。啊，那么这一首偈啊，我们可以把它抄下来啊，这一首偈可以抄下来。啊，这首偈啊，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邓中就是到这个时候啊，那举目啊，那眼睛看到这个沙门啊，他身是三尺啊，通光摧坏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讲的啊，这个身是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啊，那看到就是这个相。啊，那么这个沙门给他讲，他是开善寺的那尊地藏菩萨啊。那么又给他说了这一首偈：寤寐持其事，恐虚实不遇他人。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说偈就不见了啊。那么他醒过来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他还没给别人讲啊。那么今见此相啊，全同所见。他到开善寺看到那尊像啊，完全他到跟第一看的那尊像完全一样。以是因缘啊，故意请之。然后因为这个因缘啊，所以就给这个僧人讲，我要请这尊像，我要请回去供养啊。僧闻之啊，欢喜也善哉。那这个僧人听到这个事情啊，那很欢喜啊，当然就送给他了啊，说善哉啊，啊信心感圣迹，但可磨自知啊，不可请，乃故巧工磨相留旧，其新旧相共见在归心。那么这个僧人啊，他当然是要请回去 啊当然僧人就很欢喜了啊，说善哉。那个僧人啊，他听到这样，他当然他相也不给他请回家了啊。他说这样，你信心啊，这个感应这个圣人来受记啊，这个当然非常殊胜了 啊但可磨之之，你就照这个磨字啊，再去照一尊嘛。啊，或者用画的，或者用再去雕刻一尊嘛，啊，照这个样子啊，那不可请啊，这不可以让你请回家，这个寺院的啊，啊，乃故巧工啊，就是请这个工匠啊，这个雕刻佛像的啊，画佛像的啊，来雕刻这个地藏像啊，磨像留旧啊，那把它模仿啊，这个雕刻，那这个旧像还是留在开善寺，留在寺院。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了啊，那个原来像啊，不，那个僧人不给他请回去，那复制啊，其新旧像啊，共见归心啊，那么其新旧像啊，有新的有旧的啊，那么大家都看到啊，大家呢都回归到内心了啊，知道这个地藏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我们这次学到第八段，下一次有因缘，我们再从第九段再来跟大家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勉励鬼王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越广，就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唯恐鬼王看到这些众生很难度就退心了，所以这个嘱咐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鬼王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劝众生断恶修善难度越来越高。

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啊，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啊回头，认识善恶，断恶修善，啊，这样啊，我们也是啊，对鬼王啊发这个慈悲的愿心呐，啊，一个安慰了，啊，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试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啊，不是一般的鬼王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啊，化验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啊，对佛说啊，请佛不要挂虑，我必试行，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于生死死时都能得到安乐。啊，那这个是啊，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到时候请佛啊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啊，这个我尽行受啊。必行就是尽行受，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呐、啊，永护阎浮提众生啊，让这个阎浮提众生呐、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呐、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那么这句经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劝导啊，依照主命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啊。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射走了啊，那这个人就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啊。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啊，应该啊修善事，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了。对这个王者啊，有最大的利益啊，在三宝里面供养啊，读经啊，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啊，他就会护佑生殖安乐，王者不堕三恶道啊。下面科注引大吉经。

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引用莲池大师的开示：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啊！啊，既先就既是祖先，如果杀生既是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啊，祖先啊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啊。那这个跟修善事啊，就是成一个正比例啦。啊，你做善事啊，这个杨上的儿孙啊，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杨上的儿孙啊，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啊，你如果造恶业，那杨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杨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一定啊要多宣导啊，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啊，他也不了解。那依照啊一些民间习俗啊，啊，杀生祭拜啊，这个不但啊对祖先没帮助啊，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啊，不是当他提升超生啊，啊的发心呐、啊，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 啊， 啊。因此啊，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为鬼也。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主命鬼王啊，他是菩萨啦，他不是真正的鬼王啦，是法身大士啊。啊，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是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啊。啊，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啊，应化身的，应化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来度众生，啊，应以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呀，啊，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同样的能够啊，在十方世界啊，示现三十二应身呢、啊，来说法度众生呢、啊。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也是法身大士啊，啊，那不是

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科注啊，就是青莲法师注解啊，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宫说法府丘，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宫一起脱身，鬼答以诗云：做鬼精进五百秋，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宫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啊，这个深宫啊，习就是过去呀、啊，这个道生法师啊，深宫说法啊，在府丘啊，府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江苏啊，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啊。啊，我们到大陆旅游啊，那、啊、到江苏省啊，啊，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啊。啊，这个我也去过啊，虎丘啊，这些地方啊，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这个深宫啊很有名啊，啊，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啊，他讲经说法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啊。那么道生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啊，看到一个鬼啊现身来听法啊，那深宫就劝他呢，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啊，劝他去人道投身吧，啊，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啊啊说他做鬼已经五百年了，五百秋就是五百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啊。也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忧愁啊，啊，还是做鬼好啊，啊，到人间去啊，恐怕不到头啊，啊，鬼听经也会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啊，引用啊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说明啊，那这些鬼啊，很多都是。菩萨啊，应化在里面，那不是真正的鬼啊。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呢、啊，听经也会开悟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啊，都叫做亡灵啊，这些鬼神啊，开示啊，啊，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真信发愿念佛。他就从轨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了。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啊，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啊，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切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结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受记。往后一百七十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啊，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世界名净住。啊，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啊，啊，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净住，啊，这个名称都很好。啊，净。清净住安住啊，安乐净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啊。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娑婆啊，
那娑婆是五浊恶世啊，那很不好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啊，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啊，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就度不了啊！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啊，就怕没缘啊，无缘呐、啊，那就没办法度。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啊，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呐、啊。结佛法这个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我们修净土啊，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世上舍，是心上舍，世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你只要不染着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啊，啊，你只要不着相啊，那善缘恶缘，通通是净缘，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净中讲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啊，因为本来是佛嘛，只是成佛早晚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啦啊，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啊。那么这段经文啊，那有的
经典的版本啊，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啊。那我们这里啊，采取这个龙藏的啊，所度天人啊，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啊，天上的天人啊，人间的人啊，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科注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啊，啊，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啊，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呢、啊。迹就是他示现的了，迹象。啊，又云呐、啊，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的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啊，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啊、身份一曝露立刻就走、啊、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啊，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所以这一点啊啊、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真正佛菩萨示现、啊、他的身份、啊、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了、啊、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来印证、啊、现在社会上 这种冒充佛菩萨来的也不少、啊、我们呢不能被骗。那么这个第八品经文、啊啊、到这里就圆满了、啊、下面呢我们接着要学习、啊、这个第九品、啊、称佛名号品第九、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了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丰富太多了，便利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呐、啊。啊，所谓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啊。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啊、有地位做大官、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很高地位名望的，没有安全感。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
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教导一切众生断恶。

修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啊，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贪嗔痴慢啊，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啊，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啊，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愿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啊，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啊，一品经。啊，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啊，啊，他这个举出啊啊诸佛的名号啊，见众生呢、啊、来称念呢、啊、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了啊，汝今欲兴慈悲啊，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今正是时啊，这个时候啊，正是时候了啊，唯当述说啊，佛就催促啊，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啊啊，因为这个一品经啊，对众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啊，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啊，佛在本经劝啊，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他在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了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示现同类身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

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释迦牟尼佛心中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了，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佛在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上无不尽称极，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三障是惑业苦。这个障断尽称为极，清净极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出家人死了，那称作圆寂了。那不是死的代名词啊。这个圆寂啊，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障碍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圆寂，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缘尽一个阶段这个讲缘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已经因缘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那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示现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实汝早毕事业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好，我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那这个佛这个法印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要等到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这个空档有56亿7千万年没有佛法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这个没有佛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这个经文的内容就教我们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

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很多很多遍了、耳熟能详了、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总纲领，那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这个是必修的科目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就我们往生西方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槃，众便如早必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知也。那么此法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次第是由近而远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那越说就越远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身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是否真的灭罪得福那么净老和尚讲未必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呢？没有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没有把这个经文看清楚听明白。闻是佛名，战身恭敬就是这两句我们没有搞清楚了那么这个闻
是文思修三会啊，说一个文字代表啊，必定啊包括两个文思修啊，所以用一个文字代表啊，那实际上是三会啊，文思修啊。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战胜恭敬？啊，恭敬就是思修啊，思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啊，那是形式啊，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啊，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啊，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一念觉悟过来啊，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能够超越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啊，战胜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啊，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啊，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啦。啊，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是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没有啊，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啊。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它怎么会有入灭呢？啊，这理上是没有，那事上也没有，事上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啊，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世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啊，那这个道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世间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了一个身份又出现了。啊，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身相来示现了。啊，因为示现这个相啊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才示现这个相啊，来度众生。如果
众生苦比较薄，

那佛就不是现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啊，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啊，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没有离开罪苦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样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啊，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啊，功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机会教育啊，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啊。虽然呢，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啊，引导社会大众啊，接受实质的佛陀教育。啊，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啊，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一念呢，是很短暂的时间。啊，那关键呢，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啊。浅言之啊，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啊，佛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以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子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啊，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

啊，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净我乐是德，乃性宝。啊，这个常乐我净啊，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的，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是德就现前。常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离，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而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弹此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发心皈依。归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啊，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以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学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啊，是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这个是太殊胜了啊，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啊，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啊，我们先学习到啊第二尊佛名啊的功德利益啊，那下面呢 啊这个还有八尊佛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越广，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啊，唯恐鬼王看到这些众生很难度就退心了。所以这个逐护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鬼王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劝众生断恶修善难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回头认识善恶，断恶修善，这样我们也是

被鬼王啊发这个慈悲的愿心呐，一个安慰了，啊，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誓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啊，不是一般的鬼王，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啊，化验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啊，对佛说啊，请佛不要挂虑，我必誓行。啊！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于生死死时都能得到安乐。啊，那这个是啊，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到时候请佛啊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啊，这个我尽行受啊。必行就是尽行受，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呐、啊，永护阎浮提众生啊，让这个阎浮提众生呐、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呐、啊。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那么这句经文呢、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劝导啊，依照主命鬼王劝导的去依教奉行啊，如果能够依照鬼王劝导的去落实，把它做到。那么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解脱，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讲义啊，那这个是这个科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科注里面呢、啊、引用《长阿含经》讲的一段经文啊，来给我们做解释。长阿含经云：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由鬼神随主永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男人菩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啊。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摄走了啊，那这个人就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呐。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啊，应该啊修善事，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了。

对这个王子啊有最大的利益。啊，在三宝里面供养，啊，读经，啊，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啊，他就会护佑生子安乐，王子不堕三恶道。啊，下面科注引大集经，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引用莲池大师的开示，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啊！啊，既先就既是祖先，如果杀生既是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啊，祖先啊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啊，那这个跟修善事啊，就是成一个正比例啊，啊，你做善事啊，这个阳上的儿孙呐，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阳上的儿孙呐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啊。你如果造恶业，那阳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阳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一定啊要多宣导，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啊，他也不了解。那依照啊一些民间习俗啊，啊杀生祭拜，啊这个不但啊对祖先没帮助啊，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啊，不是当他提升超生了、啊，啊的发心呐、啊，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啊，啊，因此啊，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为鬼也。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主命鬼王啊，他是菩萨啦，他不是真正的鬼王啦，是法身大士啊，啊，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是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啊。啊，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啊，应化身的，应化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来度众生，啊，应以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

啊，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同样的能够啊，在十方世界啊，示现32应身呢、啊，来说法度众生啊。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还是法身大士啊，那不是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科注啊，就是青莲法师注解啊，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宫说法虎丘，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宫一起脱身，鬼答以诗云：“做鬼精进500秋，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宫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啊，这个深宫啊，习就是过去呀、啊，这个道生法师啊，深宫说法啊，在虎丘啊，虎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江苏啊，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呐、啊。啊，我们到大陆旅游啊，到江苏省啊，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啊，这个我也去过啊，虎丘啊，这些地方啊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这个深宫啊很有名啊。啊，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啊，他讲经说，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啊。那么道生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啊，看到一个鬼啊现身来听法啊，那深宫就劝他了，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啊，劝他去人道投身吧，啊，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说他做鬼已经500年了，500秋就是500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啊，也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忧愁啊，还是做鬼好啊。啊，到人间去啊，恐怕不到头啊。啊，鬼听经也会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啊，引用啊这个公案也给我们说明啊，那这些鬼啊，很多都是菩萨啊应化在里面，那不是真正的鬼啊。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呢，听经也会开悟。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啊，都叫做亡灵啊，这些鬼神啊，开示啊，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真信发愿念佛，他就从鬼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了。啊，这个在《无量寿经》48愿啊，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啊，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觉明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授记，往后170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啊，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世界名净住。啊，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啊。

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静坐，啊，这个名称都很好，啊，静清静住安住，啊，安乐静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啊，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

我说五浊恶世啊，那很不好。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啊，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啊，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就度不了啊。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啊，就怕没缘啊，无缘啊，那就没办法度。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啊，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啊，结佛法这个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我们修净土啊，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世上舍，是心上舍。世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你只要不染着。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啊！你只要不着相啊，那善缘恶缘，通通是净缘，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净中讲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只是时间的问题。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因为本来是佛嘛，只是成佛早晚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啦，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那么这段经文那有的
经典的版本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

那我们这里啊，采取这个龙藏的啊，所度天人啊，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啊，天上的天人啊，人间的人啊，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啊，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科注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啊，啊，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啊，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呢。机就是他视线的了，机象。啊，又云啊，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的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啊，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啊，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啊，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啊，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真正佛菩萨示现啊。他的身份啊，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了。啊，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来印证。啊，现在社会上啊，那这种冒充佛菩萨来的啊也不少啊，我们呢？不能被骗。那么这个第八品经文啊，那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下面呢，我们接着要学习啊，这个第九品啊，称佛名号品第九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的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丰富太多了，便利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呐。啊，所谓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啊，有地位，做大官，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很高地位、名望的，没有安全感。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
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教导一切众生断恶。

修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那这个贪嗔痴慢啊，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啊，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一品经。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他这个举出诸佛的名号劝众生呢来称念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了如今欲兴慈悲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是时，这个时候正是时候了唯当述说佛就催促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因为这个一品经对一切众生太重要了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佛在本经劝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了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示现同类身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无极涅槃实汝早必试验，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释迦牟尼佛心中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

阿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啊，佛在般涅槃前3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一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障无不尽称寂，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三障是惑业苦。这个障断尽称为寂，清净寂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有很多人，一些出家人死了，那称作圆寂了。那不是死的代名词了。这个圆寂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障碍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圆寂，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缘尽一个阶段这个讲缘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已经因缘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示现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实汝早毕事业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好，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那这个佛这个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要等到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这个空档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这个没有佛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这个经文的内容就教我们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很多很多遍耳熟能详
啊，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总纲领，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啊，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啊，这个是必修的科目。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啊，成就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盘，众便如早必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知也。那么此法啊，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啊。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次第是由近而远，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那越说就越远。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生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啊，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是否真的灭罪得福？那么净老和尚啊讲啊，未必啊。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呢？没有啊，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啊，没有把这个经文啊看清楚、听明白。闻是佛名，赞生恭敬啊，就是这两句啊，我们没有搞清楚了。那么这个闻是闻思修三会啊，说一个闻字代表啊，必定啊包括两个闻思修啊，所以用一个闻字代表啊，那实际上是三会啊，闻思修啊。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赞生恭敬？

恭敬就是思修，思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那是形式，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一念觉悟过来，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能够超越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战胜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了，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应化身是随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没有，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它怎么会有入灭呢？这理上是没有，那事上也没有，事上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世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那这个道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视线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了一个身份又出现了，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身相来视线了，因为视线这个相啊，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才视线这个相来度众生。如果众生福比较薄，那佛就不视线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是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

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啊，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没有离开罪苦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样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啊，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啊，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啊，功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机会教育。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虽然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啊，引导社会大众啊，接受实质的佛陀教育。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啊，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了，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一念呢、是很短暂的时间啊，那关键呢、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啊，浅言之啊，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啊。佛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以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时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啊，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啊，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净我乐是德，乃性宝。这个常乐我净啊，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的，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是德就现前。
常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离，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的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弹此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花心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啊，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以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学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啊，是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 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这个是太殊胜了，啊，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啊，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我们先学习到，第二尊佛名，的功德利益，那下面呢，这个还有八尊佛，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95。一令逆则，则百令失；一二失则，则百二解。这一条出自于见40三略。一项政令违逆人心啊，就是一个政策法令啊，如果违逆人心，所有的政令啊就都会失去作用。一件坏事施行了，上百件坏事就会接连发生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连锁反应了。所以施行这个政令啊要很谨慎啊，这个政令啊不能违逆人心。那么如果一个政令啊施行出来啊是违逆人心的政令，那其他所有的政令呢都会失去它的作用了。那么一件坏事啊你去实行了，那跟着呢很多坏事啊接二连三的啊也跟着发生了。啊这个上百件啊是形容啊形容很多了。啊所以这个政令的施行啊要谨慎啊，不能有错误的政策法令。啊这个错误的政策法令啊一旦施行啊，那后续啊很多不好的事情都会一直跟着发生啊，其他的法令啊也就形同虚设了，失去作用。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96道敬重，民不知所由也，法令重，人不知所必也，故王者之治法也，朝乎如日月，故民不靡，况乎若大陆，故民不惑，忧隐远方，则乎知之，一户同户，贤之所必。是故法令不犯，而议案不用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这个同这个字是愚昧浅陋的意思，议案是劳役，指这个乡亭劳役。道敬重，这个道是道路，敬就路径，重是多了，道路多了，人民就

不知道啊该走哪一条路。法令众，这个法令啊众多，法令啊制定的太多了，百姓就不知道怎样啊避免触犯法令。那法令太多了，动不动啊就触犯法令。因此啊，圣明的君主制定

0: 很明白，贤明的君主啊，制定法令啊，就像绿叶那么清楚明白，所以百姓啊，他不会迷惘，就如同啊走大马路一样啊宽广，所以百姓不会疑惑啊，连偏僻遥远的地方啊，远方的人呐、啊，也能够啊清楚了解政府定的法令规章。愚昧无知的妇女啊，也都能够知道啊，怎样啊去避免犯法啊，因为呢，那法令很简单，不复杂啊，大家都知道啊，大家知道之后啊，就会去避免啊触犯法令了啊，因此呢，法律啊和政令啊，没有人去违反了，监狱也不需要使用啊，那监狱就用不上了。因为没有人犯法嘛，所以这个是制定法令，不能制得太多啊，太繁复，要让人民啊很清楚这些法令规章啊，连偏远的地方啊，啊这个老弱妇孺啊，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都清楚啊，这样啊，他们就不会去违反了啊，因此啊，司法案件呢、啊、就没有了。那当官的也很清闲了，就像周文王时代啊，监狱都长草了啊，就用不上了，所以制定法令了要清楚明白啊，让人民呢、啊、能够遵守啊，这是制定法令的一个重要原则。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3征伐297符文子歌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宰吉干戈，宰高公死，胡武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者也。至死子孙无忘其章。这条出自于《谏吴春秋左氏传》中。啊，这个宰啊，是语气助词，啊，语助词了。啊，用在一句话的前面啊，或者当中啊，能够加强语气的作用。吉呀、啊、是收藏兵器，高呢是纳弓于弓袋，弓箭的弓放在这个弓的袋子。章是诗歌谱成乐曲的段落。那么这一条啊是讲征伐了。啊，这个小节就是讲征伐。那么从文字构造看，子歌二字合起来就是武字。啊，这个武功啊，武艺这个武啊，就是子歌。啊，所以子歌合起来就是一个武字。啊，所以用这个武力主要是子息干戈的意思啦。周武王战胜商纣以后啊，武王啊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起来革命了。那个商纣王无道啊，残害人民，所以武王啊起来革命，战胜了商纣王以后呢，就建立这个周朝。那么周颂啊，

0: 说啊，把干戈收藏起来，把弓矢装进袋子里。所谓武啊，是用来禁止暴乱，止息战争，保持太平，建立工业，安定百姓，和睦万邦，丰富资财的啊，这个是武啊的一个目标了啊。所以要是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啊这些内容啊，所以这个武啊，武力啊，那不是滥杀无辜了啊，他是要止息干戈，止息暴乱的啊，是要安定啊人民百姓，和睦万邦，那么跟外国啊能够和睦相处啊，让这个国家呢资财能够丰富起来啊。所以周宋啊战胜商纣王之后啊，就说了这些话啊，要子孙后代呢不要忘记这些内容啊。那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不能滥用武力，用武力的啊目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要清楚。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3征伐298。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条出自于建三十三《孙子兵法》。我国《孙子兵法》呢，是世界有名的，一直到现在啊，世界各国啊，都还在学习《孙子兵法》。那么这一条啊，讲是故百战百胜，百战百胜啊，这是形容啊，每次打仗啊，都打胜仗。非善之善者也，虽然、你每一次打仗都打胜了，打仗就是战争了、动用武力了，虽然每一次打仗都打胜利，称不上是最高明的，不是最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说没有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啊降服，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所以这个是善之善者也。不用交战了、但是对方敌兵啊就降服了、这个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是最高明的，这个也是孙子兵法最高的一个指导，那这个是最好的。所以这一条啊，当国家领导人要善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啊是不得已的，打胜仗打败仗，实在讲战争啊没有赢家了，都是两方面都要损失，都是输家，不是双赢是双输、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当然是最好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3真法299人人之兵，所存则神，所过则化，若时宜之将，莫不悦喜，故近则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而来服，德胜于此，失及是己。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人人之兵，这个人啊，是仁慈的人啊，他的军队他用的兵，所存则神，所过则化。这个就是说，人人的军队啊，仁慈的人，有仁慈的人，那么他军队所驻扎的地方啊，能够得到安定和平。因为他的军队啊，不会滥杀无辜了。所以他军队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都能安定和谐，所行经的地方人们无不从化，那么在经过的地方人民都服从他的教化。那就像应时的雨水降临好像正好缺水就下雨了，这个是形容比喻就像及时的雨水降临，无不欢欣喜悦，那当然很欢迎很欢喜了，久旱不已突然下雨了那当然人民非常的欢喜这也是形容比喻仁慈的人他带着军队到了这个地方那就像天降甘霖了，当然大家很欢迎，所以尽责敬爱他们的美善，就是接近他们的人对他们尊敬爱戴他们的善举，远方呢仰慕他们的道德，名声传播到远方大家呢对他们都非常的仰慕，不必交战就能胜利，那这个就是说不必去打仗了，自然大家都服从他了，远近都来归服，道德昌盛如此，道德昌盛如果是这样那么恩泽就会广施至四方极远之地，所以用兵必须要有仁慈之人来带兵，这样不必打战，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欢迎，都愿意归顺他。
1: 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3征华300圣王之用兵也，挥号要之

0: 将以诸暴讨乱，仆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盖营火，临不测而己亦罪，其克之必也。这一条出自于建四十三略。圣明的君王用兵，也就是说啊，他使用这个军队啊，不是自己喜好用兵了啊，这个是圣明的君王啊，不是他自己啊喜欢呐、啊、打仗，而是呢用以诛灭凶暴，讨伐叛乱啊，因为呢有凶暴的人啊，那么这个国家呢有叛乱了啊，叛贼作乱了，这个危害啊国家人民啊，以这个正义来讨伐不义啊，这个不义之国啊胡作妄为啊，那么这个圣明的君王啊啊用这个正义之兵啊来讨伐这些不义的，扰乱了 啊世界的这个国家啊，就以正义啊来讨伐不义了啊，是这样来用兵的啊，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用兵。那像现在这个世界啊，有一些国家它是自私自利，为自己国家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只要对自己国家有利益，他不惜啊去损害别人的国家，那这个就是不义了啊，那这样啊这个用兵啊就不对了，这样就不是一个圣明的君王了。圣明的君王啊必定啊不是损人利己啊，是为全世界好啊，自己国家好啊，那么也为别的国家好啊，这个才是啊圣明的君王他用兵之道。那么就像揭开江河去浇灭如蝇虫之火啊，这个正义之兵啊就像这个江河啊打开了，那水就冲出来了啊，那么去浇灭啊这个蝇虫的火，这个火啊刚刚开始啊就被浇灭了啊，就像在深渊的边缘啊去推挤将要坠落之物啊，那么在江边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啊快要掉下去了，那再去把它推一下很容易就掉下去了，那么这是形容啊啊这个圣王用兵对这个凶暴叛乱啊还有不义的这个国家啊，那这样啊啊对他用兵啊，他的胜利是必然的啊，这个我们讲啊正义之兵啊他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是为世界好啊，他不是自私自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3征伐301。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

0: 妄战必违。这条出自于谏十八汉书六。国虽大啊，就是国家呢虽然很大，我们现在讲啊大国，这个超强的大国，那国家虽然很大啊，很强盛，但是啊好战必亡啊。好战就是他这个凭自己国家呢很大，军队很多，武器啊很好，那喜欢啊到处啊去打仗，在全世界啊，那么他常常啊到很多国家去打仗啊，就好战了。一个国家虽然很大呢，如果好战了，喜欢战争啊，没有战争他也去制造战争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是好战了啊，这个到最后啊必定啊导致啊灭亡。那么天下虽平啊，天下即使是太平盛世，妄战必违啊。这个天下太平的时候也不能不备战啊，这个备战就是
1: 准备作战，
0: 我们一般讲啊以防万一了啊，那也不能说把这个战备啊完全都废弃啊，这样啊也可能会有危机出现啊，所以妄战啊必然啊危殆啊，就是会有危险啊，万一啊有事情，那你就来不及了，国家就危险了啊，所以不能好战也不能妄战。那么战争啊主要啊啊它是防卫啊，主要是防卫了啊，不是到处啊去侵略别人啊，去侵占别人啊，去制造事端啊，去制造这个战争。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国家呢必定会亡国了。那一个国家也不能没有战备啊，这个必定要的啊，你要啊防卫外国的侵略了啊，虽然天下太平，但是要以防万一啊，所以也不能妄战啊，这个才是啊为政啊用兵之道了。
2: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3: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3征伐302。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已生。这条出自于《谏十九》《汉书七》。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就是大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啊，就是大型的战争了。必有凶年，就是这个大的战争之后啊，必定啊会有灾荒之年。那么像现在啊这个俄乌战争啊，那这个不能啊耕种，农民不能耕种，现在啊就有缺乏粮食的这个问题出现了啊，所以

0: 现在俄乌战争还没结束，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君临之后啊，必有凶年，就是灾荒之年。那么这个说的啊，就是战争啊，给百姓啊带来的愁苦之气。那这个战争啊，你看啊，现在呢，乌克兰那边有很多难民啊，跑到其他国家去。那农民呢、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啊，不能耕种，那这个给人民呢、带来愁苦之气。战争呢会伤害天地阴阳的和谐，战争呢、肯定啊是伤害和谐的了。出兵及时取胜，就是说出兵去打仗啊，纵然是打胜利了，仍然呢、会有战后的忧虑。那么战争后面呢、会有很多事情啊，会有这些忧患呢、恐怕灾害易变啊。那么战争后面呢、跟着很多灾害，这个饥馑啊、粮食短缺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瘟疫、传染病、火灾啦啊，这个天地之间呢、会有很多灾变出现啊，这些灾害啊、变异啊，会因战争而发生啊，发生了种种的灾变。所以这个战争不是好事，战争没有赢家啊，都是双输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啊避免啊战争啊，这个才是上上之策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303。古则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见差，人人自治，是故贪财趋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自治，行错而不用责，以其尽邪于明明，绝恶于未萌也。这一条出自于《谏19》《汉书》7。这个单联讲敬慎。恭敬谨慎，那么第一个小节讲微见就是所谓防微杜渐。那么见差这两个字就是见业失度，超越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冒用在上位者的职权这个是见业这个趋利趋就是追求就是追求这个名利。自治这两个字就是国家政治上能够安定清平。行错这个是讲刑法就是自刑法而不用就是有这个法律但是法律用不上。搁置这个没有人犯法所以那个法律也就用不上了。那么这一条讲古代衣服车马贵贱有

0: 规章啊，这个有规矩的。你说什么身份地位，穿什么样的衣服啊，那骑什么马，那这些啊，它都有一个规矩章法啊，不能随便乱来的。那么古代这个衣服车马这个贵贱啊，都有它的规章啊，用来啊褒扬有德之人，来褒奖啊这个表扬啊有德行的人，而使尊卑有所区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身份地位不一样，尊卑长幼啊这个有区别了。从这个衣服穿着啊，那么知道啊他的身份地位。而今上下之间有超越本分的措施，人人自行自定而无节度。那么这个是汉朝的时候了啊，那个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就是上下之间呢、啊、都有超越本分。这些错误啊，那么人人啊自己去制定自己的穿着啦 啊或者他的享用车马等等，他不按照这个礼啊，没有按照这个礼啊，自己啊他是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自己要穿什么就穿什么。那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是天下大乱了，反正现在要讲自由啊，啊，所以现在呢，那更是没有节度了啊。那么人呐、啊，不知道守自己的本分，于是啊，就会贪财谋利了啊，甚至啊，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只要能够贪到财力啊，贪到名利，他也没有考虑到啊，这个生命危险的问题，这个是造成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乱象了。那么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天下大治，这个时候啊是汉朝，汉朝结束，周朝啊在文武周公那个时候啊，他能够天下治得很好啊，刑罚搁置不用啊，那个刑罚法律有，但是用不上，没有人犯法。为什么他能够把政治办得这么好？其原因呢、啊，就是在歪风未显露时就将其制止了，啊，就是所谓防微杜渐了。啊，刚开始啊不对的时候啊，那么就去给他制止了，啊，他就不会滋长这些歪风了。啊，这个罪恶啊还没有萌生的时候啊，就将他杜绝了。啊，这个也是防微杜渐呐，所产生的啊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要从防微杜渐这个时候啊，就要去重视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304，且弗必情，无欲则上也，弗心消除则次之。习地顺常防金于谗言之山，抵诸欲于身川之底，即以敌陷持久而宜干之。于是疏远于敌，存上持久，此能避情于无欲者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这个避情啊，这两个字啊，就是闭绝欲望，就是这个欲望啊关闭起来。弗心啊，这个是违背心意的意思。这个弗就是违背了啊，违逆。谗言是高峻的山崖，这个人啊要上去啊很不容易。这个夷狄啊是传说啊为这个夏朝的大禹啊献了美酒的人啊，这个子酒就是美酒啊，他很会酿造这个酒。那么这一条讲啊，人能够做到避情无欲，可以算是上等人了啊。这个避情就是没有欲望了啊，这个情欲啊他能够关闭起来啊，那就是上等的人。刻意违背心意，消除欲求的人就要差一等了，勉强啊去啊消除欲望的追求。那么这样的人啊，比那个避情无欲的人差一等，就是次一等的。那么过去啊，舜帝把这个黄金啊埋藏在险峻的高山之上，将这个珠玉啊弃置在深川的谷底。那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去放在那个高山峻岭啊，将这个珠宝啊玉器啊弃置在很深啊的川谷底下啊，人啊就不容易去拿到了。这个就是避免大家呢起这个贪心而去争夺，就把它藏起来。那么夷狄进献美酒给大禹，这个夷狄啊做这个很好喝的酒啊，一般人喝了哇这个酒好啊，都很喜欢这个酒啊啊，也就做的越多了啊，喝的人也就多了。但是呢大禹啊品尝之后啊，觉得啊这个酒啊非常的甘甜，非常好喝。于是呢疏远夷狄。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杜绝人们啊进献美酒。这个大禹啊他很有高度的这种警觉心的。啊，因为呢他如果贪喝这个美酒，越喝就越多了。那么他带头喝酒啊，那下面的这些大臣人民啊，那是不是人人就跟着喝酒了？但这个酒喝多了，这个在佛家讲啊，这个饮酒是一条大戒啊，会乱现啊。所以大禹啊，他很有高度的警戒心，这个不好啊，以后啊必定啊会有人因为喜欢喝这些美酒而亡国的。那所以就把夷狄疏远了，他不要。那后来呢果然呢商纣王啊就是因为啊喜好喝酒好美色，国家呢就亡掉了，灭亡了。所以这个古圣先王啊 都能够防微杜渐，有高度的警戒性啊。从这个刚刚开始啊，就把它断绝掉了啊。那后面呢、啊，就不有这些灾患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305。鲍朴子曰，山臣必于天，则清景暗于地，根拔绝于此，则苛条脆于彼，道失于尽，则祸及于眼，正谬于上，而民困于下。这条出自于建武时鲍朴子。这个三辰啊，就是指日月星、太阳、月亮啊、星星啊，这称为三辰。清景啊，就如同清光一样。拔这个字啊，是草木的根。绝啊，是洁净；苛条是枝条，这个树叶上的枝条。那么这一条讲啊，鲍朴子说呢，日月星被天上的云雾遮住了啊，这个天空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如果有乌云啊，那么这个日月星啊，这些光明啊，就被这个云雾啊遮蔽了，那么地上的光明就会暗淡啊，好像阴天了 啊天上都是乌云，那么遮蔽了这个日月光，那我们地面上的光明就暗淡啊。有时候白天呢 啊就好像晚上一样了。那么植物的根部这里洁净了，那枝条那里就会干枯了。这个植物啊都有它的根啊，就是根本。根这个地方啊，如果洁净没有了，根部啊它没有水了，那上面的枝条也都会干枯。那么以上啊用这个自然界那么来给我们啊形容啊比喻。我们办这个政治啊，如果政道会师已尽，则祸患及于深也。虽然这个政道啊会师已尽啊，但是这个灾祸患难啊会影响到深远的未来。所以政治拐错于上，则百姓穷困于下了。在政治啊政策错误了，那上面啊这个决策错误了啊，一个不正确的政策上面啊决策错误，则人民百姓就穷困一下了，那就伤害到啊人民百姓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不谨慎不恭敬啊，要防微杜渐了。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

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第33页。啊，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啊，33页第三行啊，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寄送啊，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啊，刚从巴黎回来。那今天星期六啊，明天星期日啊，这两天晚上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啊，也刚好啊啊，我有空档啊，就接着啊，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因为平常啊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呢、啊、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呢、啊，那这个经啊不知道讲到哪一年啊，也讲不圆满啊，所以有空档我们就。哦、接着讲啊，这样啊，我们这个经啊，才不至于啊，讲了好几年啊，也讲不完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一段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护卫啊，护就是再次的啊，为大众啊。那么这个大众啊，他有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就是诵持者啊，就是诵持啊，大悲咒的人啊，叫诵持者。那么经文啊，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啊。这里讲诵持，这个诵持两个字啊。诵是我们一般讲啊，唱诵啊，像我们做法会啊，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啊，或者讲背诵啊，这个三方面啊。那这个念大悲咒啊，现在也有很多种念法啊。啊，这个有配音乐在唱诵的啊，啊，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做法会啊，就敲着木鱼啊读的，啊，敲着木鱼啊，这个诵的啊，诵念啊这个大悲咒，那没有敲法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

上一个词 这个词就是受词，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词为人演说。那么受词啊，读诵受词，那么这个它才起作用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或者是唱诵像我们常常读经读诵无量寿经，读诵地藏经读诵我们现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列法会也都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这个阶段，没有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受持这个受是接受那么接受必须明理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理论方法明白之后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持就是不放松了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持这个字我们中国字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这个是形容我们这个心保持着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时时刻刻没有间断也就是我们念佛的三个要诀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叫做持就是受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每一句每一个字它的意思了解清楚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那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修持我们一般讲修持那修你懂得要懂得道理方法这个是最基本的说道理方法不明白那这个修持古大德也常讲要盲修瞎练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这个叫说时数宝我们甚至讲经读经读经讲经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好像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是替别人算钱的自己得不到那个受用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如果理解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因此这个诵持这两个字就是解行要并重我们要理解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现在的话叫落实去实行去修持，那么这样才会有感应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有一些老菩萨实在讲

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啊他念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啊。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能老实念。啊，能够扶助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助妄念，扶助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啊，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呐，啊，一天到晚呐，我们头脑里面呐，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啊。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了。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啊、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感，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啊，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的啊，因为我自己学佛也五十年了啊，实在讲是五十几年了啊，十六岁就接触到佛法。十九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那今年六十八岁啊，已经四十九年了，明年就五十年啊。这明年呐、啊，这个我们老上弘法六十周年啊，那我是听经五十周年啊，但是很惭愧啦啊，一无所成。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啊啊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啊，这个在道业上

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但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了 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啊。所以这个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莲国栋居士啊，今天也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了 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老和尚讲经啊，所以的确啊，我们老听众啊，我们时间很久了啊，但是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真的是一事无成。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呐、啊，19岁去听经啊，那个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3岁，他今年也65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么坐公车去莲友念佛团听经啊，听众都是老菩萨啊，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啊，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 啊，我19岁，他16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啊，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2本书。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啊。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呐、啊。所以这身学佛啊，这天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这个开始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后来我们敬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啊印光祖师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啊、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啊，这个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那么对印祖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啊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3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那早年呢、啊，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3本书啊，所以这3本书啊，我大概19岁、20岁，大概那个。听老和尚讲经2-3年后，因为老和尚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啊。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啊。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乐壁讲堂啊，这莲居士都知道的啊。啊，也到莲居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啊，在天成饭店隔壁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啊，还没有啊，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啊，但是我们老上在馆长他们家里呀 啊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啊就是布施佛法的啊，印经啊布施，效法印光祖师。有居士有供养，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所以当时啊，我们在

听经的时候啊，也都接触到这三本书啊，所以我很早就三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啊，摆好看的啊。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祖也提，师父也提啊。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啊，也没有用心呐，在这上面下功夫啊。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毛病喜欢大经大论啊，那听师父讲这些大乘经啊，那听特别有兴趣啊，因此啊，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那么一直到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50年了一事无成一文不值，所以回头再看看哎呀，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的修学没有认真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烦恼还是糊不住控制不了。所以很惭愧的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也都是实际上的所以这个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啦，那用在我的身上那是名副其实那么现在我们华藏我也提倡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那这个早上上班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现在呢，人老了那么才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印祖提倡这三本书它的苦心、它的用意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你看讲感应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善导寺中国佛教会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讲《了凡四训》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提出质疑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提出来这印祖提倡的那也不是我开头的你要骂先去骂他，他又不敢骂那这个我们净老也解释了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跟这个佛的法印原理原则都相应的。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佛这个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
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义法里面呢，属于第二个，一义不一义，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啊，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啊，觉得有的有少数人啊，他的感应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多数人啊，实在讲就是不明显。不明显啊，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啊，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哎，是有应哦，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啊，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呐、啊。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明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明感明应，明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啊，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像我们一般人呐、啊，啊，不学佛的人呐、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那这一类的啊，你是万法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呐、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呐、啊，哦，都去那边呐、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他求也不是很明显的啊，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了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啦、啊、肿瘤病啦 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
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信不信，接不接受啊？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啊。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啊。那感应篇啊，你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啊，之心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跟于敬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在哪里，看到都说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那现在不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以前呢，放任呐，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一敬一恭，他的善知识是造神。他对灶神很恭敬，所以他跟灶神起感应啊，也因为他这个对灶神这样的恭敬心啊，才感应到灶神啊亲自现身啊来到他家里跟他指点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
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惶恐了。一到早晨啊，那一天是他47岁啊，除夕夜啊，大家都在围炉了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是围炉啊，那家家户户啊，大家都很热闹的啊，他们家就很凄凉啊。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啊，给他指点。啊，所以第二天初一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发愿要改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啊。但是刚开始在修啊，还是妄念纷飞啊，非疑即惰啊，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啊。啊，那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控制不住。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啊，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啊，发愿啊，啊，如果有放纵自己啊，啊，那决定啊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啊，发了这么大的愿啊，这么大的勇猛精进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有感应了，啊，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一些懈怠啊、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啊，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了，啊，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3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啊，所以读感应篇啊，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境一功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向这个标准啊来提升自己啊。啊，这个感应篇讲的啊，这种感应的啊事迹啊，这些理论方法啊，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啊，这些因果啊，我们就明落观佛了啊，看得很清楚啊，好像看火在烧一样啊，那么明显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啊！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啊，临命中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啊！啊，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啊。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啊，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啊，比较明显了、啊。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啊，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迷惑颠倒啊！啊，都是啊，平常就迷惑颠倒啊，那临命中啊，那必定啊，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啊，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啊，突然清醒了，啊，那这个也是大概呀、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也是过去世啊，也有身后善根啊，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啊，平常啊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益善之事啊，那过去世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 啊， 这一生啊言不好啊，都是遇到恶言啊，造恶业啊，
甚至造忤逆十恶的恶业，这是一人言不好。像善导大师讲，一言不同，每个人遇到言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啊，那我们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邪好不容易，邪坏就很快了，遇到恶言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啊，遇到恶言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言太多了，恶言太多啊，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啊，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啊。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啊，那不然也不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啊，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啊，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啊，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啊，也是要堕落了。所以佛啊劝我们一般啊平常啊修学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啊，啊这些态度也不对啊，好像啊这个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啊。那么你一心不乱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习中常讲的功夫成片，扶助烦恼妄想，那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静中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伏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伏惑的啊，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啊，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净宗啊，念佛是正行啊，但是也不能疏忽了助行啊。这个助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三辈往生啊，往生正因。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观经的净业三福，那就更具体了。啊，这个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如果疏忽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那么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信愿行不得力。啊，不是只有行不得力啊。你那个信跟愿也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啊，有帮助我们这个信愿念佛的啊。如果没有帮助，那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还没有跟韦提希夫人讲十六种念佛的方法之前啊，为什么要先说净业三福呢？没有必要了嘛，那不是多余的吗？那直接教你怎么念就好了。啊，像印光大师啊，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啊，说这个这些
证据的显示，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啊，25圆通，25位菩萨代表，他是代表念佛圆通啊，也就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专家呢，念佛的原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改，这四句。啊，那念佛专家难道他不会叫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那为什么还要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过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后来啊，总是有想出一个答案。啊，应该啊，这个帮助我们都摄六根的啦。帮助我们净念相继的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是造12业，那你六根怎么摄得住呢？啊，我们心里啊总是被恶念啊来障碍。啊，那么净念就是念佛啊，善恶都超越善恶了，就净念啊，就念这句佛号是纯净纯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善念啊，啊，一净一功一是他是做到啊，起心动念就是善念。啊，就是做好事啊，念念啊为众生啊善念。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净念。那善念啊，如果你修善还有四相啊，像金刚经讲还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四相，还有着相来修善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修善啊不着相，那能超越六道。啊，会正果啊，超越六道。啊，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啊，他表面上做是一样的。啊，但是心不一样。果报也就不相同。啊，因此啊，我们这里啊，护卫宋词者，宋词这两个字啊，你看啊，我们读经啊，很容易这样就念过去了。啊，那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是在讲啊，啊，以为啊，啊，我们现在在念诵大悲咒，就是在宋词。其实啊，那这只有诵没有词啊，啊，不一定有词啊。啊，有词的话呢，你这个心跟以前就会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有诵没有词，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有读诵或者唱诵啊，或者背诵、念诵啊，诵经也好，诵咒也好，念佛也好，还要受持啊。依照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教诲啊啊，在生活当中受持去落实啊，那么这个才有心得。啊，才会得到效果。啊，你人呐、啊，身心就会改变了，改造了。啊，那么改造啊，第一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身跟心，身体跟心呐、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了。烦恼啊，轻一分，智慧就长一分，
啊，那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断的提升了。啊，因此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啊，来深入的啊，来学习这个经文呐、啊，每一句每一字也是有需要的。

文我们要看清楚，宋词则，则是人，这个关键的字眼、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疏忽的看过、啊、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啊、这个枣子啊丢到嘴巴里面、啊、吞下去、啊、也没有咬一咬、啊、慢嚼细咽，人家问啊，枣子什么味道？不知道啊，就我吃下去了，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所以我们看经文啊，实在讲也不能囫囵吞枣啊，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它很深的这个义理在，啊，那当我们修持更深入啊，你发现的义理就越深广。那么宋词则说消灾消除灾祸清凉之计，那么这个计属于是重诵计诵、啊、在古印度啊，四句就合为一首计，四句合一首计、啊、这是古印度啊他们的一个文法、啊、中文的翻过来、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啊、所以就寄送。那么寄送它有孤起送、啊、有重送。那么孤起送就是说佛讲经啊，它前面长行文没有讲的，那么用寄送这个方式来讲的、啊、用寄送方式来讲，那前面呢、啊、长行经文有讲到的、啊、后面呢、啊、再用寄送、啊、重复的去讲前面长行经文的意思，这个叫重诵，重复的讲。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就是属于重诵、啊、因为前面这一段长行文、啊、就是讲这个消灾的啊、前面长文有讲了、啊、那这里啊复就是重复的、啊、用寄送啊再给我们讲一遍、啊、让我们 啊印象啊深刻啊，因为长行文啊比较不好记，一般啊寄送啊比较好记，便利啊背诵。那么这个寄送啊啊、主要是重复前面讲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为念诵受持大悲咒的人、啊啊、说诵大悲咒、啊、会消除灾祸、啊、那灾祸很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这个灾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你看今年这个台风啊，啊，全球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受到台风啦、水灾啦、火灾啦、地震啦，啊，比去年还多，啊，比去年还严重啊，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大。香港啊，那个深圳那整个楼房都吹倒了啊，这个还第一次看到楼房被台风吹倒啊。那日本啊，那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起来了啊，连车子啊都吹上去了，船都吹上去了啊，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么这个灾祸就是我们地球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啊、灾祸从哪里来了？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怎么制造出来呢？我们地球的人类啊，牲口一三业，造十二业的多，造的严重，修慈善的人少。啊

算呢、啊，大家不重视啊，大家都是重视啊争名夺利啊，全世界的人啊，上下互争利，世界为宜啊，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啊，人一直制造灾难的因啊，那么这个就会有灾祸的果报了。啊，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果报是花报，那还不是果报啊？这个花报啊，在《太上感应篇》讲的最明显，就是《感应篇》讲的。为什么印祖提倡呢？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接触得到的，啊，这些善恶果报明显比较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相信。那佛经讲的啊，有花报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跟感应篇讲的一样。那果报啊，在三恶道，那三恶道的人就看不到啦。那很多人他不相信 啊你讲了死了以后会堕三恶道，但是没看到啊，谁看到有三恶道啦、啊、他不信 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啊他不容易体会。那你讲比较近的，比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哎，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啊，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列，我们老和尚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佛菩萨有应，总是有帮助啦。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啊！但是呢，这个比较难了 啊！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少数人念啊，我们懂的人赶快念啊！那这个灾难啊，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劲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啊，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
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

啊，这是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啊，若行旷野山直中，逢子虎狼诸二兽。十原精魅王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偈。那么若行啊，这个若是一个假若啊，假若，假若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若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迹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呐，我们现在讲登山呐，啊，以泽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了草，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逢子虎狼诸二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在山林里面呐、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啊。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个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呀，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凡是山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看遇到一只老虎了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啊，遇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啊，所以呀、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是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那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呀、啊，越简单越好。特别越急的时候啊，就越简单越好。那他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念的观音菩萨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那么下面讲呢，蛇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猿，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

电视啊也看过。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螈呐，属于爬虫类的，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呐、啊，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必须翻过那个高山呐、啊。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翻山越岭啊。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 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啊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啊、健行啊，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属于啊，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呐、啊，啊，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啊。啊，这个海贤牢上啊，遇到狼啊啊，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他念佛啊。那海贤牢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了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碰到了。那是大概过去生啊，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还债嘛。啊，结果啊，啊那个狼啊，就很善意的啊，就来咬他的裤脚啊，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啊。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啊，走到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啊，那生不出小狼。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这个胎生的啊，那有难产，这生命危险啊。那海贤牢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啊，哎，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呢、啊，念了二十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啊，念了真有感应啊，啊，那个二十分钟念完之后啊，那个母狼啊。顺利产了五只小狼啊！啊，所以这只公狼啊，也很懂得感恩啊。第二次再遇到啊，他就咬一个蜂窝啊，啊，供养牢上了 啊，报答他呢，替他那个母狼啊解围啊。啊，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啊，你看呐、啊，我们佛门不是那个十八罗汉或者五百罗汉呐、啊，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就是这个毒蛇猛兽啊，那罗汉能。

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啊，啊，他没有见思惑了啊，所以他能够伏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啊，魍魉鬼啊，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啊，啊，在这个古代啊，现代也有啊，就是这种动物啊，它也在修行啊。啊，这个狐狸精啊，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啊，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啊。现在讲新闻报道啊，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呐， 啊网络上的新闻呐、啊，那就太多了啊。啊，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啊、多太多了啊！那我们从来啊，以前啊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啊。但是网络上的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啊。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啊，现在这个科技啊，报道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前人写的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魅啊，我在网络上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啦，有神鬼啊，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啊。那么还有这个魅啊，这个魅啊，在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离魅、鬼魅、精魅啊、老魅、物魅，那这个魅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魅啊，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啊。这个魅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物啊，那很奇怪的怪物啊，不是人类啊，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啊，或者神秘怪异之物啊，而且呢啊，也是会给带来啊祸害啊，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啊，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一般讲鬼魅啊，这个常常听啊。那么还有精魅啊，精它会变啊，好像狐狸精啊、蛇精啊，还会变成人形啊，啊，这些种种的啊，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都看过狐狸精啊，啊，变成人形啊，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啊，啊，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啊，啊，一个旧房子啊，楼上就是狐狸要住的啊，狐狸住的地方啊，啊，那狐狸啊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啊，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那每天早上都在屋顶啊拜太阳啊，吸收啊日月精华啊。老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啊，管军界的啊，那都有枪都有子弹啊，他很想去打他啊，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嘛啊，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了啊，他母亲呢、啊、禁止不可以啊，不可以上楼去啊，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跟他们住在一起啊。那么精魅魍魉鬼啊，啊，你在山林啊、旷野山泽之中啊，啊，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啊、会害人的、啊、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
毒蛇猛兽啦，这些都

动物之外啊，还有鬼神啊，精魅魍魉，还会迷惑人啊，那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啊，或者精神失常啊，这些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啊，昨天晚上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看了一个新闻啊，关键时刻那个东森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哦，这个活生活动的啊，啊，所以有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啊，晚上去夜游，在阳明山，那阳明山呢、啊，从擎天岗上去啊，他那边呢、啊。说常常发生山难啊，常常有登山的人的失踪了、啊、迷路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呢、啊，就是夜游啊。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啊，那上山去啊。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上，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呢、啊？那个看不到路啊，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啊，那么才去找他啊，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啊睡觉啊，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说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啊，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啊，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啊，起来就。再骑上去啊，游啊，游回来呢，啊，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啊，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上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啊，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啊，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啊，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啊，然后他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了。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了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这个法医来验尸啊，啊，说他这个死的时间呢、啊，就是昨天晚上12点就死了。啊，他们那个同学听起来那不对啊，12点我们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啊。啊，但是法医院呢就是12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诶，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若行旷野山泽中啊，逢子虎狼诸恶兽啊，蛇眼精魅魍魉鬼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大概也不相信啊。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咒啊有他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了啊。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啊。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
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了，正常活动啊。你说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不是自找麻烦嘛？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啊，所以我们还是啊，生活啊还是要正常啊。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就是啊，上次我是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啊，也是那些同学死了一个啊，那也是跟这个精妹魍魉这个有关系的啊。那一般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啊，那佛在经上啊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0: 四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33页第三行观世音菩萨复为诵持者，说消除

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寄送啊，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啊，刚从巴黎回来。那今天星期六啊，明天星期日啊，这两天晚上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啊，也刚好啊。啊，我有空档啊，就接着啊，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因为平常啊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呢、啊、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啊、那这个经啊不知道讲到哪一年、啊、也讲不圆满、啊、所以有空档我们就、哦、接着讲、啊啊、这样啊我们这个经啊才不至于啊讲了好几年啊也讲不完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一段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护卫啊，护就是再次的啊为大众啊，那么这个大众啊他有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就是诵持者啊，就是诵持大悲咒的人啊，叫诵持者。那么经文啊，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啊。这里讲诵持，这个诵持两个字啊，诵是我们一般讲啊唱诵啊，像我们做法会啊，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啊，或者讲背诵啊，这个三方面啊。那这个念大悲咒啊，现在也有很多种念法啊，啊，这个有配音列在唱诵的啊，啊，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做法会啊，就敲着木鱼啊读的，啊，敲着木鱼啊，这个诵的啊，诵念啊这个大悲咒，那没有敲法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上一个词啊，啊，这个词就是受持。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么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它才起作用啊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啊啊，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啊，或者是唱诵。啊，像我们常常读经啊，读诵《无量寿经》，读诵《地藏经》啊，读诵啊。我们现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念法会啊，也都是

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啊这个阶段。没有啊，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

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啊、持就是不放松了、啊、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持这个字啊，我们中国字啊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啊，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啊。那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心保持着啊。啊，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啊，时时刻刻啊没有间断啊，也就是我们念佛啊的三个要诀啊，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叫做持啊，就是受持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个字，它的意思了解清楚啊，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啊，那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来修持啊。啊，我们一般讲修持啊，那修你懂得要懂得道理方法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说道理方法不明白啊，那这个修持啊，古大德也常讲啊，要盲修瞎练啊，啊，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啊，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啊，我们甚至讲经啊，读经啊，那读经讲经啊，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啊，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啊，好像啊，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啊，啊，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啊，是替别人啊算钱的啊，自己啊得不到那个受用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如果理解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啊啊，因此这个。诵持这两个字啊，就是解行要并重了啊，我们要理解啊，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啊，现在的话叫落实啊，去实行啊，去修持，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啊，有一些老菩萨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他念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能老实念，啊，能够扶助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助妄念，扶助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了，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啊。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啊，啊，一天到晚啊，我们头脑里面啊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

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啦。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就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啊，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呢，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的啊，因为我自己学佛也50年了啊，实在讲是50几年了啊。16岁就接触到佛法，19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那今年68岁啊，已经49年了，明年就50年啊。这明年啊，这个我们老上弘法60周年啊，那我是听经50周年呵呵，但是很惭愧啦啊，一无所成啊，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啊，这个在道业上啊，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那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啊。所以这个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莲国栋居士啊今天也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啊，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老和尚讲经啊，所以的确啊，我们老听众啊，我们时间很久了啊，但是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真的是一事无成。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呐，啊，19岁去听经啊，那个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3岁，他今年也65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么坐公车去莲友念。

佛团听经啊，其听众都是老菩萨啊，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啊，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啊。好，我19岁，他16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啊、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两本书啊。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啊。所以这身学佛啊，这天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这个开始啊，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后来我们庆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啊印光祖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啊、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啊，所以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那么对印祖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啊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那早年呢、啊，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三本书，啊，所以这三本书啊，我大概19岁、20岁，大概那个听净老和尚讲经两三年后，因为老和尚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啊，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啊。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业壁讲堂啊，这连居士都知道的啊，啊，也到连居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啊，在天成饭店隔壁啊。那个时候呢，啊，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啊，还没有啊，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啊，但是我们老上在馆长他们。家里呀、啊，啊，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啊，啊，就是布施佛法的，啊，印经啊布施，效法印光祖师，啊，有居士有供养、啊、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也都接触到这三本书啊，所以我很早就三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啊，摆好看的啊。啊，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祖也提，师父也提啊，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啊。也没有用心啊在这上面下功夫。啊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毛病啊啊喜欢大经大论啊那听师父讲这些大乘经啊那听特别有兴趣。啊因此啊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一直到啊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50年了啊啊一事无成啊啊一文不值所以回头再看看呢、啊、哎呀
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啊的修学啊，没有认真啊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啊，烦恼还是糊不住啊，控制不了啊，所以很惭愧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啊啊，也都是啊实际上的啊啊，所以这个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啊。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啦，那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名副其实啊。那现在我们华藏啊啊，我也提倡啊，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啊，那这个早上上班呐 啊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啊，现在呢，人老了啊，那么才越来啊越深刻的感觉，印主提倡这三本书他的苦心，他的用意啊，也越来越觉得这个他的重要性啊。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啊，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你看讲感应啊，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啊，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啊！啊，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啊善导寺啊。中国佛教会啊，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啊，讲《了凡四训》啊，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啊提出质疑了啊，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提出来啊，这印主提倡的啦啊，那也不是我开头的啊，你要骂先去骂他。他又不敢骂啊，那这个我们净老也解释了啊，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啊，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之佛教啊，跟这个佛的法印啊原理原则都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啊佛这个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啊啊，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啊，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啊，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义法里面啊属于第二个一义不一义，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啊，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啊觉得有的有少数人啊他的感应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多数人啊实在讲就是不明显，不明显啊
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啊，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哎，是有应哦，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啊，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呐、啊。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明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明感明应，明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啊，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像我们一般人呐、啊，啊，不学佛的人呐、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那这一类的啊，你是万法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呐、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呐、啊，哦，都去那边呐、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他求也不是很明显的啊，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了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啦、啊、肿瘤病啦 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啊，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感的这一方面，
你信不信，接不接受，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啊。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啊！那感应篇呐、啊，你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呐、啊，之心呐、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跟于敬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在哪里，看到都说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那、啊、现在不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啊、放任呐、啊，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一敬一恭，他的善知识是造神，他对造神很恭敬，所以他跟造神起感应啊啊！也因为他这个对造神这样的恭敬心呐、啊，才感应到造神呐、啊、亲自现身呐、啊、来。到他家里跟他指点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啊，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惶恐了一到造成啊，那一天是他47岁啊除夕夜啊，大家都在围炉了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是围炉啊，那家家户户啊，大家都很热闹的啊，他们家就很凄凉啊。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啊，给他指点啊。所以第二天初一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发愿要改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啊，但是刚开始在修啊，还是妄念纷飞啊，非疑即惰啊，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啊，啊，那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控制不住。啊、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呐、啊，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啊，发愿呐 啊，如果
有放纵自己啊，啊那决定啊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啊，花了这么大的愿啊，这么大的勇猛精进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有感应了啊，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一些懈怠啊、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啊，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了啊。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三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啊。所以读感应篇啊，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静一功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向这个标准啊来提升自己啊啊。这个感应篇讲的啊，这种感应的啊事迹啊，这些理论方法啊，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啊这些因果啊，我们就明落观佛了啊，看得很清楚啊，好像看火在烧一样啊，那么明显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啊。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啊，临命中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啊啊。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啊，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啊，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啊比较明显了、啊，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啊，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迷惑颠倒啊啊，都是啊平常就迷惑颠倒啊，那临命中啊那必定啊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啊，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啊突然清醒了啊，那这个也是大概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也是过去世啊也有身后善根啊，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啊啊，平常啊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易善之事啊，那过去世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 啊这一生啊言不好啊，都是遇到恶言啊造恶业啊，甚至造忤逆十恶的恶业，这是遇到言不好啊，像善导大师讲一言不同啊，每个人遇到言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啊，那我们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学好不容易，学坏就很快了，遇到恶人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遇到恶言，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言太多了，恶言太多啊，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啊，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啊。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啊，那不然也不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啊，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啊，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啊，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
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啊，也是要堕落了。啊，所以佛啊，劝我们一般啊，平常啊，修学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呐、啊，啊，这些态度也不对啊，好像啊，这个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啊。那么你一心不乱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习中常讲的功夫成片，扶助烦恼妄想，那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净宗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伏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伏惑的啊，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那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净宗啊，念佛是正行啊，但是也不能疏忽了助行啊。这个助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三辈往生啊，往生正因。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观经的净业三福，那就更具体了。啊，这个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如果疏忽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那么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信愿行不得力。啊，不是只有行不得力啊。你那个信跟愿也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啊，有帮助我们这个信愿念佛的啊。如果没有帮助，那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还没有跟韦提希夫人讲十六种念佛的方法之前啊，为什么要先说净业三福呢？没有必要了嘛，那不是多余的吗？那直接教你怎么念就好了。啊，像印光大师啊，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啊，说这个这些证据的显示，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他是代表念佛圆通，啊，也就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专家呢，念佛的原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改，这四句。啊，那念佛专家难道他不会叫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那为什么还要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过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后来啊总是有想出一个答案啊，应该啊这个帮助我们都摄六根的啦。帮助我们净念相继的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是造十二业，那你六根怎么摄得住呢？啊，我们心里啊总是被恶念啊
来障碍。啊，那么净念就是念佛啊，善恶都超越善恶了，就净念啊，就念这句佛号是纯净纯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善念啊，啊，一净一功一是他是做到啊，起心动念就是善念。啊，就是做好事，啊，念念呐、啊，为众生啊，善念。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净念。那善念呐、啊，如果你修善，还有四相啊，像《金刚经》讲，还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四相。还有着相来修善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修善、啊、不着相，那能超越六道、啊、会正果、啊、超越六道、啊、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啊、表面上做是一样的、啊、但是心不一样，果报也就不相同。啊，因此啊，我们这里啊，护卫宋词者，宋词这两个字啊，你看啊，我们读经啊，很容易这样就念过去了。啊，那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是在讲啊，啊，以为啊，啊，我们现在在念诵大悲咒，就是在宋词。其实啊，那这只有诵没有词 啊，不一定有词啊。啊，有词的话呢，你这个心跟以前就会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有诵没有词，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有读诵或者唱诵啊，或者背诵、念诵啊，诵经也好，诵咒也好，念佛也好，还要受持啊。依照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教诲啊啊，在生活当中受持去落实啊，那么这个才有心得。啊，才会得到效果。啊，你人呐、啊，身心就会改变了，改造了。啊，那么改造啊，第一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身跟心，身体跟心呐、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了。烦恼啊，轻一分，智慧就长一分，啊，那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因此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啊，来深入的啊，来学习这个经文呐、啊，每一句每一字。也是有需要的啊！啊，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啊，啊，我们一般人啊，概念上还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哦，大悲咒我一天念几遍呐、啊，我就是诵持了啊，啊，大部分停留在诵啊，没有在持啊，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诵持者，则是人。这个关键的字眼呐、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疏忽的看过啊，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啊，这个枣子啊丢到嘴巴里面呢、啊、吞下去啊，也没有咬一咬啊，慢嚼细咽啊，人家问啊枣子什么味道，不知道啊，就我吃下去了啊，这个叫囫囵吞枣
啊，所以我们看经文啊，实在讲也不能囫囵吞枣啊。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它很深的这个义理在。啊，那当我们修持更深入啊，你发现的义理就越深广啊。那么诵持者说消灾消除灾祸清凉之计，那么这个计属于是重诵。寄诵啊，在古印度啊，四句就合为一首寄啊，四句和一首寄啊，这是古印度啊他们的一个啊文法啊啊，中文的翻过来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啊，所以就寄诵。那么寄诵它有孤起诵啊，有重诵。那么孤起诵就是说，佛讲经啊，它前面长行文没有讲的，那么用寄诵这个方式来讲的啊，用寄诵方式来讲。那前面呢、啊、长行经文有讲到的啊，后面呢、啊？再用寄诵啊，重复的去讲前面长行经文的意思，这个叫重诵，重复的讲。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就是属于重诵啊，因为前面这一段长行文呢、啊，就是讲这个消灾的啊，前面长行文有讲了啊，那这里呀、啊，复就是重复的啊，用寄诵啊，再给我们讲一遍。啊，让我们啊，啊印象啊深刻啊，因为长行文啊比较不好记，一般呢、啊、寄诵啊比较好记，便于啊背诵。那么这个寄诵啊，啊主要是重复前面讲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为。念诵受持大悲咒的人啊，啊说诵大悲咒啊会消除灾祸啊，那灾祸很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这个灾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你看今年这个台风啊啊全球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受到台风啦、水灾啦、火灾啦、地震啦，啊，比去年还多，啊，比去年还严重啊，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大，啊，香港啊，那个深圳那整个楼房都吹倒了啊，这个还第一次看到楼房被台风吹倒啊，那日本啊，那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起来了啊，连车子啊都吹上去了，船都吹上去了啊，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么这个灾祸就是我们地球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啊，灾祸从哪里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怎么制造出来呢？我们地球的人类啊，牲口一三业，造十二业的多，造的严重，修十善的人少。啊，修善啊，大家不重视。啊，大家都是重视啊争名夺利啊，全世界的人啊上下互争利，世界危矣啊，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啊人一直制造
灾难的因，那么这个就会有灾祸的果报了。啊，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果报是花报，那还不是果报啊？这个花报啊，在《太上感应篇》讲的最明显，就是《感应篇》讲的。为什么印主提倡呢？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接触得到的，啊，这些善恶果报明显，比较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相信。那佛经讲的啊，有花报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跟感应篇讲的一样。那果报啊，在三恶道，那三恶道的人就看不到啦，那很多人他不相信啦。啊，你讲了死了以后会堕三恶道，但是没看到啊，谁看到有三恶道啦，他不信啦。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啊他不容易体会。那你讲比较近的，比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哎，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所以《太上感应篇》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列，我们老和尚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佛菩萨有应，总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但是呢，这个比较难了 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少数人念啊，我们懂的人赶快念啊。那这个灾难啊，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劲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啊，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啊，这是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啊，若行旷野山泽中，
红子虎狼朱二兽，石原青妹王两鬼，文颂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偈。那么落行啊，这个落是一个假落啊，假落，假落啊，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若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迹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呐、啊，我们现在讲登山呐、啊，以泽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的草。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啊，红子虎狼朱二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在山林里面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啊。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啊，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反正山上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看一只啊，一只老虎啦，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啊，遇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啊，所以呀、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是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呀、啊，越简单越好啊！特别越急的时候啊，就越简单越好。那、啊、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念的观音菩萨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啊。那么下面讲呢，蛇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原。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也看过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猿呐、啊，属于爬虫类的
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

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呐，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必须翻过那个高山呐。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要翻山越岭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呐、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呐、健行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是属于啊。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这个海贤牢上啊，遇到狼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他念佛。啊，那海贤牢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了，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分到了，那就大概过去生了。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于还债嘛。结果那个狼就很善意的就来咬他的裤脚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走到山洞看到一只母狼难产了那生不出小狼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这个胎生的那是有难产，这是生命危险那海贤牢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结果念了真有感应那个20分钟念完之后那个母狼顺利产了5只小狼所以这只公狼也很懂得感恩第二次再遇到它就咬一个蜂窝供养牢上报答它呢，替它那个母狼解围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你看我们佛门不是那个18罗汉或者500罗汉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就是这些毒蛇猛兽那罗汉能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他没有见思惑了所以他能够服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魍魉鬼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在这个古代现代也有就是这种动物他也在修行，这个狐狸精这个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先生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现在讲新闻报道。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网络上的新闻那就太多了

啊，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多太多了啊！那我们从来啊，以前呐、啊、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啊，但是网络上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啊，现在这个科技啊，报道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前人写的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妹啊，我在网络上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啊，这个我们知道啦，有神鬼啊，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啊，那么。还有这个媚啊，这个媚啊，在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离媚、鬼媚、精媚啊、老媚、物媚，那这个媚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媚啊，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啊。这个媚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物啊，那很奇怪的怪物啊，不是人类啊，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啊，或者神秘怪异之物啊，而且呢啊，也是会给带来啊祸害啊，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啊，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一般讲鬼魅啊，这个常常听啊。那么还有精魅啊，精它会变啊，好像狐狸精啊、蛇精啊，还会变成人形啊，这些种种的啊，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都看过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啊，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呐，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呀？一个旧房子啊，楼上就是狐狸要住的，狐狸住的地方那狐狸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呢，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那每天早上都在屋顶拜太阳吸收日月精华。啊，老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管军械的那都有枪，都有子弹他很想去打他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嘛，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他母亲呢禁止不可以不可以上楼去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么精魅魍魉鬼你在山林旷野山泽之中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会害人的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毒蛇猛兽这些动物之外还有鬼神精魅魍魉，会迷惑人那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或者精神失常。这些我们现在也很多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看了一个新闻关键时刻那个东森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这个活生活动的所以有一个有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晚上去夜游，在阳明山。那阳明山从擎天岗上去他那边说常常发生山难常常有登山的人他失踪迷路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就是夜游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那上山去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山上

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呢、啊，那个看不到路啊，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啊，那么才去找他啊，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啊睡觉啊，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说走了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啊，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啊，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啊，起来就他骑上去呀、啊，游游游啊，游回来呢，啊，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啊，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上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啊，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啊，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呐、啊。”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啊，然后他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啦。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啦，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呢、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法医来验尸啊，说他这个死的时间呢、啊，就是昨天晚上12点就死了。啊，他们那个同学听起来那不对呀、啊，12点我们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呀、啊。啊，但是法医验呢，就是12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一直想，哎，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落行旷野山泽中啊。冯子虎狼诸恶兽，啊，蛇眼青面魍魉鬼，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大概也不相信，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这个，所以这个咒啊，有他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的啊。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了，正常活动啊。你是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不是自找麻烦嘛？那个就不必要了所以我们还是生活啊，还是要正常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就是上次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啊。也是那些同学也死了一个那也是跟这个精魅魍魉这个有关系的那一般呢、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那佛在经上讲得很详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